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非常欢迎您锁定桃园 GoGo Radio FM 104.3以及佳音乐联播网 FM 90.9来收听每个星期五为您播出的趋势领航主题曲。在一系列展示上层系列的节目当中啊，为了我们早上的朝气哈、啊，能够再加把劲。那大华今天为您邀访来宾所谈的趋势啊，就是我们知道说什么最美呢？其实应该是人心是最美的哦。那你怎么样可以在你心里看到别人的心情？那光是这一点啊，现在就是很多朋友正在努力学习的地方，也就是我们看到你要做一个网站，你要有 UI UX 啊，你要知道使用者的习惯是什么，使用者经验是什么，然后你再去做出一个他熟悉的界面。那这不但是以他好为主，更是一个共好的开始。那但这个啊，你知道光是学 UI UX 啊 UI UX 这件事情，你还要特别到学校去，还要学很久。那学校精髓其实并不是我们所用的网络工具，而是要真正去理解这么多使用者哈，这么多消费者或这么多朋友他们的习惯啊，使用的习惯是怎么样。那使用什么呢？这是一个重点哈。我们今天节目里面所要谈的就是人生啊，就怎么样使用人生这件事情啊，跟每个人都有关系，但我们总要有个切入点。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一位好朋友啊，他所做的工作就是真的非常的利他，而且从别人的这个需求里面啊，找寻方法能够对应。我们今天要介绍来宾是可阳与他的快乐伙伴的创办人，也是编舞家张可阳。嗨，可阳，早安。
2: 嗨，大家早，我是可阳。
1: 是，非常欢迎可阳啊、哦。对，那我们知道说在刚介绍的这里面啊、哦、大家可能还不是很熟悉，那除非是你的粉丝，对啊，跟你接触过还有习惯啊、哦、和你协助这个盲人朋友的这些团队啊、哦嗯。所以我为大家介绍，就今天我们主题是要怎么样让人打开感官啊、哦、包含一般朋友啊，怎么样打开我们自己的感官，那么由明眼人跟盲人朋友啊，明盲共舞，共同来舞出一段这个生命的灿烂啊、哦、就跳一支舞，然后来开创。我们现在知道的运动平权很重要嘛。
2: 对。
1: 其实运动平权根植于说每个人任何事情都应该有平等权利啊。
2: 对，大家都可以去自由的动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
1: 是，所以你就觉得跳舞这件事情是非常美好的事。
2: 对。
1: 哦、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舞蹈？
2: 从高中的时候加入热舞社、
1: uh-huh、
2: 然后到大学也还是在热舞社、嗯。但后来也是想说除了跳街舞之外，自己还可以怎么样子让自己身体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有认识学校外面舞团的老师，然后就跟着他一起跳当代舞蹈、嗯、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1: OK， 当代舞蹈其实蛮广的。
2: 对，
1: 严格讲起来像云门都算是当代了。
2: 对，
1: 对不对？对、哦、但你那时候从高中的热舞社，那热舞社是不太讲求古典基础，可是身体条件是很要求的。
2: 也是，就是同一个动作还是会一直重复练很多次，
1: 光是人家16吨都已经跳不起来了但对热舞社来讲那很简单了。
2: 对，高中大学的时候可以啦。
1: OK， 那可阳高中是在建中啊、哦，这个高中男生的第一学府啊，建中中学啊，参加热舞社。台大呢，当然大家觉得说上建中之后一定要去啊台大，他也是台大地质系高材生。可是在这七年的时间里面嘛，哈、哦，
2: 嗯，
1: 我觉得你在热舞社时间是最多的啊。
2: 对。还有就是校外的那个舞团那边
1: 校外舞团啊、哦、其实我们在谈明盲共舞的像这么一个

0: 就是你开创的像这样的方式之前啊，因为中间有增添很多心理跟人文的因素在里面了啊。我们想线上所有听众朋友，我相信参加热舞社的朋友有，但是不是绝大多数啊，因为这其实我们知道说这门蛮窄的啊，比进入这个首府大学可能还要再窄，它牵涉的是你的身体条件、你的兴趣嗜好，还有就是你的个性，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你高中参加热舞社是什么样机缘？
1: 高中就觉得要做点很酷很帅的事情。
0: 可是你国中有跳吗？
1: 国中也是有去，就是外面的教室，就别班的同学他刚好有去外面的那种街舞工作室，然后就问他，那我是也可以去上课，然后班上同学就找几个人就一起找老师来上。
0: 所以那是启蒙啊，是吧？
1: 对，
0: 那时候在
1: 国二的时候，
0: 你看你在国中要考建中，成绩要很好啊。对，但是这方面，但我们一方面讲自己的兴趣，一方面也讲到中学求学，所以那时候你回家会 K 书吗？
1: 回家还是会，就是尽量拨时间出来。虽然还是有时候会想要去放松玩电脑，但就是到了该念书的时候，还是认真准备。
0: 所以就是说要学习方面要考得好啊，自律很重要，是不是？
1: 对，跟你可能为自己设定目标，跟为自己设定你想要去的那个环境是什么。
0: 你说的是现在很多创业家他们董事长他们的做法啊，或者专业经理人设定目标，我们知道目标设定不管是 OKR 啦，或者说这个 OGSN， 它的这个最前面的这个 O 就很重要 ，objectives 对不对啊？
1: 对。
0: 然后或者说 VSEM 呢，设定个 vision 啊，在管理学上都讲设定目标，所以从国中开始就是设定目标，读书的目标。
1: 但国中当然就是设定高中是在哪里，然后高中就是设定大学，就这样。
0: 对，但还有一些像是生活上的一些时间管理的目标啊，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在课堂上很专心吗？
1: 课堂就尽量专心，然后注意听。
0: 有没有补习呢？
1: 没有。
0: 没有啊，因为要跳舞，所以没时间补习。
1: 对
0: ，OK， 好啊，那就是说我们叫人生贵是志啊，那就是说设定喜欢的目标很重要。所以你在这个国中那个时候学街舞是等于是请老师指导你们几位同学而已吗？
1: 对。
0: 哦，那要花钱呢？
1: 对，就五六个人，哎，五个人一起分这个老师的费用。
0: 那多久上一次课？
1: 那时候大概一周一次。
0: 一周一次啊，那当时几位朋友也都是从就很喜欢跳舞，还是有没有从零开始的？
1: 大家其实都是算从零开始，但大家就是想说试试看，然后好像有点算休闲的活动。
0: 所以也就是说，其实跳舞这件事情对朋友一般人来讲哦，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舞者，
1: 对。
0: 哦，像那时候也没有说已经跳得很厉害了，都是觉得蛮酷的，
1: 对。
0: 哇，所以就跟着老师学。基本动作要不要下功夫？
1: 对，当然。
0: 好，那街舞的基本动作有哪些？
1: 街舞的基本动作，一些身体控制啊，就是或者是律动。律动就是你跟着音乐，然后它的节拍，然后你身体可以重心往下，你也可以重心往上，就是反过来的两种。
0: 哦，所以老师就会示范动作了，让大家来学嘛。
1: 对。
0: 哦、那但这边有一个迷思，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就觉得我自己就跳得没有别人好。哦，没有别人好看，我自己觉得说啊，我就不会跳舞，长久以来就完全不会碰这肢体律动这件事情。
1: 对，
0: 这是蛮可惜的，是吧？
1: 对，
0: 对啊、你觉得任何一个人没有说舞跳不好的，
1: 大家都可以跳舞，
0: 大家都可以跳舞，
1: 没错。
0: 也就是本于像这样子的一个心念跟想法，所以你也知道，大家最觉得说可能没办法来跳舞的盲人朋友，教他们跳，因为他们自己看不见自己的舞姿啊，
1: 对，
0: 也没有办法理解说别人跳舞这个姿势是什么，
1: 对。
0: OK， 所以那你看从热舞社、建中、台大，然后一直到研究所到北艺大，
1: 对，
0: 哦，那个时候你考研究所的时候是考编舞，
1: 对，创作组，
0: 创作组啊，
1: 嗯，
0: 那怎么考试？
1: 怎么考试？它也有分术科跟舞作的评论跟英文的翻译，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是即兴。即兴就老师给题目，可能三个关键字，然后你去想办法把这些关键字变成动作，然后即兴出来给老师看。
0: 哦，是，但因为你知道编舞通常就编给别人跳，但是考试的时候就要

0: 编
1: 个
0: 戏票。对，所以老师看完之后就发觉他要找那个在编舞里面我觉得最有创意的人。
1: 对，就是想法比较不会跟舞蹈系的人一样，
0: 就是变要跳的本身跳不见得是要最好的，但是想法要最特别的。
1: 对，
0: 那时候你编的题目是什么？
1: 编的题目好像
0: 还记得吗？
1: 有鱼。
0: 嗯，
1: 跟我只记得我好像去学当一个在铁板上被煎的鱼。
0: 哦，
1: 然后再加一点原本 popping 的动作，就是有些震动啊或者是抽动这样。
0: 哦，所以老师只有开一个鱼这个题目是吧？
1: 应该有三个关键字，但我只记得鱼之类的。
0: 哦，但铁板是你想的是还是也是可能是老师说的？
1: 可能是老师说的，
0: 可能老师说的。
1: 对，
0: 一直在铁板上的鱼。那想起来有点稍微有点小残忍啊，但它就是一个景象，让你怎么样透过你的创意嘛，
1: 对，
0: 来执行。好啊，那但我们知道说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在这一阶段我们先了解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可扬哦，张可扬先生，他是在可扬与他的快乐伙伴的这个组织这个团体的创办人。
1: 对，
0: 你的快乐伙伴是怎么设定？
1: 怎么设定？蛮多都是如果有演出或我想要做一个创作做个作品的时候，就会把觉得我觉得适合的人就这样集结起来，就包含舞者啊，灯光设计、影像设计这些人。
0: 嗯哼哼。所以在平常的时候你的活动有哪些呢？
1: 平常我们会做演出还有工作坊这两种为主。
0: 所以演出的时候我们的观众设定是哪些人？
1: 观众主要还是明眼人为比较多，因为看演出他蛮多还是需要用视觉，要用眼睛看。
0: 嗯哼。
1: 然后但我们开始做口述影像之后呢，就开始会有一些视障的朋友一起来看演出。
0: 嗯，是，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团队里面哦，口述影像这件事情哦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哦，那也就是说台上现在在表演什么我们就说给这个盲人朋友来听。
1: 对
0: 哦，但中间呢这表演动作是很快啊，而且很多动作你要解释的时候，如果我们现在讲说哎呀 breaking 啊，大家就知道哦它大概是什么样子。
1: 对
0: 对，可是盲人朋友也许不了解这些专有名词的时候啊，有也就不一定是盲人朋友，很多明眼人朋友可能也不是很了解。
1: 对，
0: 那你要解释这些动作哇，那很吃力耶。
1: 对，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就刚刚说的口述影像。
0: 嗯，
1: 然后我们在演出前如果空间跟时间它允许的话，可以让视障朋友来碰舞者的身体。
0: 嗯哼。
1: 然后舞者动的时候，视障朋友他透过触碰，他就会知道说现在身体的速度啊，或者他的身体他的质地是什么样子。
0: 哦，所以有时候是可以先以慢动作方式来触碰一下，是？
1: 对
0: 对，不然的话突然跳得很快，他发觉说哎，有点像打架。
1: 对，或者就是做一个很快的速度，让他知道说这个速度到底多快，所以我们等一下口述影像在讲的时候，那个我们完全来不及，但你可以感觉得到那个速度。
0: 所以就是我们先请这个视障朋友来触碰一下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几个关键字，是吧？关键动作。
1: 对
0: 哦，所以那有没有举一些例子？
1: 像比如说我们有个作品，它从一个投掷的动作，投掷的话就是我们会惯用手想象手上拿一个东西，然后会往身体后面拉，然后再往前
0: 丢大鼓响平。
1: 对，大鼓响平，
0: 哦，因为像投手的姿势。
1: 对
0: 哦，
1: 所以就会让他们去摸这个动作。
0: 但
1: 跳舞编舞它还是会做一点速度的变化。我们就会先从一个慢动作然后再到一个快速。
0: OK， 所以讲到这边大家就很好奇吧，我们怎么样用口述的方式让这个盲人朋友啊可以听得出来舞台上的动作。我们这边稍微休息啊，听一首音乐，稍后呢我们就请张可扬啊创办人直接跟大家来口述一下哈，我们的舞蹈动作。当然我们要谈谈看在青少年阶段的大学生如果加入热舞社的话，还有校外的一些舞团啊，那他们平常都花这么多时间，很多爸妈觉得说我的孩子啊在外面跳舞啊，他在跟谁在一起啊，然后做什么啊，也许自己不是很清楚。我们可以来谈谈看啊，在热舞社的像这样社团里面还有校外交流啊，大概有哪些啊让自己成长的部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个星期五上午的8点到9点，在桃园 GoGo Radio 以及嘉音乐联播网为您播出的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主持人李大华。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了来宾来跟大家介绍，怎么样和盲人一起来跳舞，或者怎么样让盲人朋友可以欣赏台上在快速表演的舞剧。那这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也充满了这个user's experience 来创造 user's interface 啊 ，UI U 差的像这样的观念。我们特别欢迎可扬与他的快乐伙伴创办人，也是编舞家张可扬。嗨，可扬早安。
1: 嗨，大家早安。
0: 是我们刚刚提到说，在这个整个舞剧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让盲人朋友可以直接用听的感受到台上的一些舞蹈动作的变化。
1: 嗯，
0: 就像讲说啊，一开始我们在演出之前，我们先带盲人朋友去跟舞者来见面嘛，对，来接触，然后用摸他的身体的律动，然后就知道说接下来我讲哪个关键字，他是做这个动作。
1: 对，
0: 所以刚才讲有说一个头直的动作嘛。
1: 对
0: 对，好，那这个舞剧大概通常啊，这个舞码啊有多长的时间？
1: 50到1小时，
0: 50分钟到1小时。
1: 对，
0: 哦，那这样的话，也就是在过程里面，我们变成旁边在。

0: 导灵嘛，是吧？啊，
1: 对，
0: 就在说明的时候，也就是要说50到1小时的时间嘛，
1: 对，
0: 都不停的，
1: 不停，
0: 对，是。那中间也有伴随着音乐，
1: 对，
0: 对，
1: 台上会有音乐，
0: 台上会有音乐。好啊，那大家很好奇啊，那我们要怎么说？那可能是先也给大家示范一下。
1: 好，会有一个前情提要，就是在开始之前会先说明整个舞台的空间，
0: 嗯哼，
1: 然后。这个说明完之后，演出才会开始。
0: 舞台空间怎么说明呢？
1: 对，会说你现在正坐在观众席，面对着舞台，舞台的宽度大约13公尺，深度10公尺，它的高度大概是3层楼高，上面挂着灯杆。
0: 哦，3层楼就是从地板到天花板这样子。哦、
1: 对，
0: 嗯哼哼。
1: 台上呢、
0: okay.
1: 有6个金属层架所组成的立方体。在等一下演出的时候、嗯、舞者有时候会躲在这个立方体后，时而出现时而消失。
0: 嗯，是是，先把可能出现情况预告。
1: 对，
0: 最主要是让到时候我们所使用简短语句的方式，让他可以及时了解。
1: 对，没错。
0: 哦，是。那当然一场像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我们导读有几位盲人朋友会参加呢？
1: 其实我们会租那种会议器材，就像那个翻译机，它大概可能讯号长，它也可以10几位一起带，然后就有一个播音员，他会在另外一个空间，然后看着舞台，然后边讲边及时的传到耳机里面。
0: 哦，是，所以大家一起同步。
1: 对，
0: 那这个当然我们知道说这现场转播了 SNG 啊，
1: 对，
0: 那种感觉啊。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变化很快，而且一转播就要50分钟哦，
1: 对，
0: 啊、哦，1小时，那也是蛮吃重的一个工作哈、哦。
1: 对
0: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示范一下。
1: 好，
0: 好，刚前情提要过了啊。
1: 好，舞者举起双手互敲，重心放低，右手拉至头后，身体开展。吕欢出现，两人动作同步，右手慢动作向前方投掷，再快速的重复，双手拉至腰侧，全身拧转前进。吕欢消失，立伟出现，动作同步，双手往头前抓握，后拉至腰侧，向左拧转，立伟消失，此一出现，动作同步。慧莹朝向斜后方，双手往头前抓握，跳起又迅速倒地。全部的舞者四肢爬行，迅速的移动，双手向上穿出，带起身体。站起并同时旋转，舞者们朝向各方压低重心，随着巨响，灯光转换为红色，影像消失，舞者们头无法控制的向后方仰躺，重复，身体逐渐落地，退至立方体后。
0: OK， 所以退至立方体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前提哦，上面台上有几个啊、哦，有6个还是几个立方体，
1: 对、
0: 哦、所以他们就退到立方体后面，就是我们在眼前就会消失不见。
1: 对、
0: 哦、那立伟消失啊、哦，刚提到的，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这个舞者他叫立伟
0: 哦，
1: 然后他动作大概做4个8之后，他会就躲到立方体后面。
0: 嗯，
1: 因为在这一段有一个主要的角色，他会跳完全部、
0: 嗯，
1: 然后其他5位舞者是一下子出来跟他做同样的动作，然后就会消失，再换下一位舞者出现。
0: 哦，所以在这个让他跟舞者见面的时候，就会说：“哎，这是立伟啊。”然后他也许可能跟摸他的这身体的动作，
1: 对
0: 啊、哦，这样，所以就会说：“谁出现谁消失啊、
1: 哦？”
0: 这样大家就盲人朋友就可以迅速的理解。
1: 对、
0: 哦，可是你看哦，在这整个在谈的过程当中哦，那发觉说我们讲得很快，
1: 对，
0: 节奏很快，那是要配合音乐嘛？
1: 对，
0: 配合音乐。可是再怎么快哦，似乎发觉说好像也不见得完全能跟上快动作。
1: 对，
0: 哦，那慢动作是确实是可以啦，
1: 慢动作是可以，
0: 甚至我们会超前，对，
1: 有时候会留白一下，
0: 嗯，
1: 让听的人他可以有一点时间去消化，
0: 嗯哼哼，
1: 但我们这一段很快速，是我们也是有决定说要让听的人去感觉到很多事情在发生，
0: 嗯哼哼哼，
1: 然后非常快，非常快，
0: 是。那本身来讲，但这个舞也是动作很快了啊、哦。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同步的方式的语气哈、哦，然后来这个跟这个听众朋友，也就是说我们的盲人朋友来互动。
1: 对，
0: 可是听的过程里面哦，那盲人朋友也有摸到哈，会不会有盲人朋友听了以后也觉得自己身体也跟着动起来？
1: 其实我们试过，就是给他让他们摸过之后，然后再念这个动作，

0: 他们大概可以做到七八成，
1: 哦，
0: 类似。
1: OK， 所以也就跟着我们的这个语气啊，跟语速，跟自己身体也会多做一些律动啊，前后啊，这样头直，然后这个手移到腰侧，啊、
0: 对
1: 对，就感受一下，就是说，哎，我们好像如果今天我看见哦，我也可以在舞台上面跟他们一起来跳舞，
0: 对
1: 的感觉。但这是一个，就是说，在他们正式啊加这亲身来这个舞动之前啊，我们在座位上面先能够理解。
0: 对
1: 整个舞剧舞马它的一个进行，
0: 对，
1: 好，那一直到什么样的情况底下，或者说我们今天也邀请盲人朋友跟我们共舞啊，哦，那我们如果真的要共舞的时候，在之前之中之后啊，我们有没有个别需要准备什么事情？
0: 在邀请视障朋友一起共舞之前，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有对动身体有兴趣。因为蛮多接触到的视障朋友，他们可能平常生活他会害怕看不到，然后去不小心打到东西啊，摸到东西，
1: 是，
0: 所以身体会比较
1: 僵硬一点，
0: 僵硬紧绷。然后他可能日常生活中也不会觉得说我做到这些动作有什么，对自己生活有什么帮助。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最想的是怎么让他们对跳舞或者动身体有兴趣。所以就是有先这个让他们来欣赏作品，然后他们欣赏完作品之后就真的想要来报名我们的这些工作坊。
1: 哦，是，所以在我们推出之前哦，有没有询问过一些专家啊，哦，或者说医学相关，或者说盲人朋友的老师们师长们啊，哦，就是他们平常在学校里面，因为我们也会有体育课嘛，
0: 对，
1: 对不对啊？那他们也是很，就是说，视障朋友们哦，跟我们一样，我们现在强调运动平权，他们也很喜欢运动啊。
0: 对，
1: 像我们看到在这个帕运的这个项目里面，也有很多的表现非常优异啊。是，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哦，那我们怎么样来开始？我们刚刚讲的之前嘛，哦，那我们在推动的时候，那邀请他们来报名吗？
0: 对，就主要还是把资讯分享给一些认识的社工朋友，或者是在公益团体里面的朋友，然后再请他们转发，然后以及本身我自己认识的视障朋友，再也请他们去邀请一些可能有兴趣的人一起来。然后我们到了排练场，到了教室之后呢，我们会一起全部人先摸一次整个教室的空间长什么样子。
1: 哦，这是我们透过这个五感的体验嘛，哦，
0: 对，
1: 以往我们如果明眼人用眼睛这样扫射一下就周边看完了，
0: 对，
1: 但是盲人朋友他们所需要建构空间啊，3D 立体空间架构啊，他确实要真的一步一脚印， 对，
0: 对，
1: 对，用手去触摸，用脚去走出来，
0: 对，还有一些可能靠近窗边会有阳光的热度，
1: 哦，是，
0: 或者是冷气出风口，它会有个声音跟一个气流，这些都可以帮他在这个教室里面去定位。
1: OK， 好，那据说这个定位的过程里面啊，对于这个一般的朋友或者视障朋友来说，各有什么样的收获，或者说大家可以有什么样的默契啊？我们休息一下。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现在我们趋势领航主义曲节目里面，大华特别邀请可扬与他的快乐伙伴的创办人啊，也是编舞家张可扬，在节目里面和大家来分享在运动平权方面啊，怎么样让这个视障朋友可以跟明眼人一起啊，不但欣赏舞蹈，而且进而一起跳舞啊，那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温馨啊，非常开心的事情。那所以我们请可扬老师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刚提到说，如果我们从这个引领大家先来欣赏舞剧嘛，对不对？我们用这个说的啊，让大家好像听得见，因为他确实人在剧场当中也听到音乐，
0: 对，
1: 啊，然后也触摸过舞者的这个肢体变化的感觉，然后回到位置上啊，然后再听我们怎么样来解说这个舞剧。那进而啊，其实很多朋友透过像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沉浸式的欣赏啊，
0: 对，
1: 他自己也很想说，我是不是有机会上台来演出，或者说来跳舞。

0: 舞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邀请愿意啊有这样兴趣的盲人朋友啊，他真的可以到教室里面跟我们练习。
1: 对，
0: 所以刚提到说先摸一圈这20坪大的场地啊，大概摸一圈要多久时间建构？
1: 5分钟到10分钟，但有些明眼人他会特别的觉得好新奇哦，我第一次这样去感受一个空间，他可能会摸到20分钟。
0: 哦，是哈、哦，我们在想说，哎，那走一圈的感觉好像这样走一圈就过了嘛，对不对？
1: 对，
0: 顶多可能2-3分钟。可是事实上，就算非常熟悉像这样触摸感觉的盲人朋友、视障朋友，他们也要花大概5分钟以上，20坪。
1: 对，
0: 那触摸的方式呢？
1: 会让一个人带着两个人一组，然后一个人带一个人去走一圈，然后会仔细的说每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定位，比如说柱子，在空间中他可能会重复出现，就会说这一道墙、这面墙这边有3根柱子，你摸到了第几根，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你靠近哪一个地方，然后这一面这一面有玻璃，这一面有一些布幕，然后这边有风管，然后也许你地底下脚底踩的地板没有铺好，它有点
0: 高
1: 空心或者是有点软这样。
0: 哦，是，所以说这方面就是天地墙啊，
1: 对，
0: 这都要走一遍。那墙还有很多，像窗户啦、或冷气啊、出风口啊这些。哦，那一般我们常常很羡慕，就是说方向感很好的人，他不管怎么走啊，他怎么知道说这个方向定位怎么样。那像这个视障朋友啊，经过摸一圈之后，我们知道跳舞啊不是就一个方向的，
1: 对，
0: 因为会转圈圈啊，
1: 对，
0: 会向左右，会向动，那他们都可以充分了解每个方向定位吗？
1: 当动起来的时候，有时候还是蛮容易会迷失的，这个时候就是他需要再冷静下来，然后重新去找这些定位，比如说用声音去听这个风从哪里吹过来，就是说那个冷气的
0: 冷气出风口，
1: 对
0: 啊。所以这时候就可以再找回那个定位的感觉。好，那我们认识完圈之后，你说一般人哈要摸一圈可能要花更久时间，20-30分钟都有可能。
1: 对，
0: 像你自己有没有经验？
1: 我自己有做这些，就是蒙眼然后在空间里面的练习。然后有些时候我是在公共空间，
0: 是，
1: 但也不是大马路这种，是。之前有在空总那边有一个建筑还没拆掉之前，它是停车场，
0: 是，
1: 然后我就在那边自己闭着眼睛看我能不能从一个点出发，然后跳一跳回到原本的定位。
0: 你一个人吗？
1: 我一个人。
0: 哦，那是有一定的小危险是吧？
1: 对，但就是我会记得说好那天是下午，然后太阳它就在西边，所以我就一直去感觉那个太阳它从哪里来。
0: 哦，不过那地是平的啦，
1: 地就是柏油路，
0: 柏油路，
1: 嗯，
0: 哦，是空总，我们知道说现在已经变成创业基地了，
1: 对，
0: 对不对？但当初有更多的建筑物，
1: 对，
0: 哦，那时候在还没有跟现在一样还没有完全建成这个样子的情况底下，它有一些建物，然后有停车场，有一些空间，
1: 嗯，
0: 所以你就在那个空间里面练习，
1: 对。
0: 哇，那这样子也要忍住哈，不要突然张开眼睛。你是蒙起来吗？
1: 就自己闭眼啊，但有时候你可能动作太大，眼皮还是会不小心这样
0: 张开一下，
1: 张开一下。
0: OK， 就验证一下说，我的方向感对不对啊？是。那所以说，经过了像这样子的练习之后啊，你觉得对你自己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1: 先试着去用另外一个人的感官去了解环境跟世界，好像能比较能去共感别人。跟去感同身受他当他要跳舞的时候他需要的是哪些东西，或者哪些是他不需要但我以为他需要。
0: 哦，怎么讲？
1: 像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演出或者是在工作坊的时候，我们会在地板上做一些可以踩到然后可以辨识方向的东西，比如说用泡泡纸或者是一些塑胶布，它有一些凹痕，这种凸起，让他可以踩到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这边是可能是靠近舞台边缘，就不要再过去了。
0: 哦，就他一踩到，不至于说会跌倒或撞到，就你踩上去的发现，这地不太平，或发出一些声音。
1: 对，
0: 对，然后说这边已经靠近舞台了，
1: 对，
0: 啊，退后一点。
1: 对，但其实过 当他对这个时候

0: 空间熟悉之后呢，其实它并不太常常用到这个，只是一开始需要。但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就是好像太多过多的保护它在这空间里面，
1: 有少了一些成就感。
0: 对，他可能觉得我自己可以，你只要大概稍稍一点点就好，不用围着一圈这样，围了一圈好像把我框在里面。
1: 哦，也是也是，因为他自己知道说，他希望更大一点的范围嘛。哦，好，那有没有一些像视障朋友、盲人朋友的反馈？就在整个过程中，包含摸墙，包含在律动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他们觉得什么地方是满足他们需求或更好？有的地方觉得说，像您提的，不用过度照顾，
0: 对，
1: 或者说什么样的情形，他们反而会说会让他们有点乱。紊乱了他的一些原先的建构的一些系统。
0: 像比如说有些在空间里面移动的时候，比较容易可能会迷失，但其实他们都会找到自己的方式，就也不会去撞到别人，或者碰到别人，他可能就是轻轻碰到一下，他可以很快的就跟别人错开。
1: 是。
0: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蛮常其他参与者会想说，我要把他拉开，但这个时候他都会说我 OK，我可以。
1: 我可以哦，
0: 对，
1: 呀，所以 I'm good 啊 ，OK 啊，对你不用来带我这样，因为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就是思维上面的一些混乱，是因为好像触碰到他身体或拉动他，他反而会觉得说你这样会让我迷失方向这样，OK，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爱之是所以害之哦，你不要说太小心的去要，好像用我们自己的心情要去照顾他的感觉，对，他有他的一个模式嘛，对，好，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么多，大家已经心里面好奇哦，就是说，视障朋友在跟我们来共舞的时候，我们跳的是什么样的舞？
0: 蛮多还是先认识身体，然后我们不会去做某一种特定的风格，像芭蕾或现代或街舞。我们还是先知道身体每个部位它可以怎么动，比如说我们肩膀它可以转，然后手肘它是曲折的、弯曲的这种，然后就从这个转跟弯曲去让他们在上肢可以做很多变化，然后再会去讲到下半身啊、髋关节、膝盖这些，让他们去知道说，这些不同部位它的活动度到底在哪？然后怎么去更往极限超过他原本的常习惯的使用范围？
1: 是，所以听到这边呢，很多朋友会思考到说，哎，这不是原本好像大家都会知道吗？因为自己的身体自己会动哦。但是我们听到我们今天的来宾张可扬他所提到前面一些肢体律动，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让这个视障朋友知道说他的肢体可以运用到什么样的角度或者说范围，就表示他平常其实用的不太多。哦，原因是因为他们行走的过程，或者说在居家过程，都害怕说碰到撞到嘛，或撞到别人，所以这他就非常非常保守着使用他身体的幅度啊。哦，那这样来说，如果今天以身体律动并不会太多，或者说范围太大来讲，其实对身体代谢啊循环这方面，其实他们也会有自己固定的需求嘛，也希望像透过像这样子一个律动啊。他身体也会变健康啊。
0: 对，就是你活动，身体动了，它才会活起来，活动。
1: 是是是，包括血液循环 嘛，呼
0: 对，
1: 吸啊这些方面。所以，那我们一开始先介绍一下律动，有没有伴随着音乐呢？
0: 音乐大部分还是一个背景，然后它只是个氛围。因为有试过说要教律动，但如果用摸的，他就是会摸到，比如说他手搭在我肩膀上，他只是会感觉到肩膀一直上下上下，比较难去真的感觉到说那个这个动态到底是什么。
1: 是，所以说我们在第一堂入门破冰课哈，我们就先把这个肢体哈让大家充分的伸展，而且在一个非常安全的范围里面，在一个教室里头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完音乐回来之后，我们想谈一下冥盲共舞啊，共舞的话有几种可能性？ 好不好？那还有就是说，在整体过程中，除了这个我们协助盲人朋友是。

朋友以外，那对于一般人来讲，是不是可以透过我们的机制哈，我们的这个学习对自己啊也会有帮助，或者是我们跟着这个盲人朋友啊一起来共舞之后呢，对于参与的朋友来说哈，这一般明眼人会有什么收获？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今天时间过很快，马上到我们的第四阶段最后一个阶段的节目啊。我们今天请到特别来宾是来跟大家来谈谈看，当你的感官啊永远是打开的时候啊，你没有习惯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啊，就是说把我们眼睛闭起来然后过一天的生活。其实真的不要说一天啊，你只要过五分钟啊，你会发觉说走路啊逛街啊什么都是你必须要很厉害你才能够走得了。那但是我们也看看在这个盲人朋友啊这个视障朋友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我也访问几位好朋友，他们在念书上学的时候啊也是自己就知道可以听辨位啊，然后摸着一些墙壁啦或者说栏杆啊，可以从住在学校旁边外面的宿舍哦哈，或住在学校内的宿舍，走到教室，走到琴房练习哈，那这些都是很了不起的事哈。那对他们来说，可能已经变成日常。而在今天，我们邀请的特别来宾张可扬，他是可扬与他的快乐伙伴的创办人，也是编舞家啊，在和我们来一起来探讨。与盲人共舞这件事情啊，其实可扬，你刚刚有讲到说你编舞嘛，然后也邀请盲人朋友来先熟悉一下场地，
1: 对，
0: 然后进而我们就要开始一起来共舞了。
1: 对，
0: 那其实说是共舞啊，但是也真的分两种，一种是各跳各的，但同一个空间，
1: 对，
0: 是啊，他共同在同一个空间跳舞，那也有真的是两个人一起来共舞，
1: 没错。
0: 好，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分别我们介绍一下你的舞要怎么样进行？
1: 如果是各跳各的话，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每个身体部位它可以有不同的使用方式，然后会用语言来引导说它可以在空间中，也许你是画直线、画弧线、画圈，或者是旋转。
0: 我说用手来画直线、弧线的啊，
1: 有可能是肩膀跟你的髋关节，它也可以靠近跟远离，然后同时画圈。
0: 是。所以说先把这些动作设计好，然后跟这个视障朋友来说好，
1: 对
0: 我们要怎么样来做这个动作。
1: 对，
0: 嗯哼。
1: 然后如果是触碰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会做接触即兴的练习。
0: 嗯，什么是接触即兴？
1: 接触即兴它是就是两个人，至少要两个人，然后他们身体会碰在一起，然后彼此用身体去听对方想要做什么。就比如说我的手跟另外一个人碰到之后也许会停一下，但他如果想要继续往前伸的话，我就可以选择是跟他一起往前伸，还是我想要去另外一个方向，也许就会稍稍的往上，然后就像两个人就一起用身体决定说我们现在的动作是什么。
0: 哦，是，但这中间有的时候是个别各自退让的话就分开了，对不对？
1: 对。
0: 如果说有一方已经很明确要往一方，另外一方觉得说，OK， 我 follow，
1: 对，
0: 那就会同步啊，往一个地方前进。其实相对来说有点就是创造一个我们讲平权嘛，
1: 对，
0: 平权的社会，
1: 对，
0: 对不对啊？
1: 对，
0: 对我们讲的运动平权就是我们不会因为说因为肢体啊，因为各方面啊有一些。

0: 障碍啊，障碍别，所以就他就不能够跟一般的所谓的这个四肢灵活啊、耳聪目明的朋友可以用正常的一些几率啊、就是机会来运动。那当然我们的舞蹈也是一样哈、
1: 嗯，
0: 我们希望说大家创造这个空间之后，彼此可以在同样空间里面来决定。
1: 对
0: ，OK， 那在如果双人共舞的时候，那要怎么做呢？
1: 双人共舞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接触即兴，然后、就至少两个人这样碰在一起，
0: 嗯，
1: 然后就有一方他可以决定说我要先发动还是我要先跟随，
0: 嗯哼，
1: 然后有时候就会整个教室的人就会聚在一起，那有时候又可以分开这样。
0: 哦，所以说一次大概有几位开始进行
1: 的？就之前工作坊大概都是6到10位左右。
0: 嗯，那在视障朋友方面大概是主要呢还是占一半？
1: 大概是2到3位。
0: 2到3位、嗯、哦，但我们就一起在这空间里面我们来做肢体的律动。
1: 对，
0: 哦，这是很有意思啊，哦，对我们来讲也是很特别的经验。
1: 对，他们平常跟别人触碰也只是可能有人要带着他去某个地方，比较少这样其他身体部位跟别人碰在一起。
0: 嗯哼哼，是，对，我要修正一下，不能说他们啊，对不对？对视障朋友来讲，因为其实全部都是我们
1: 啊。对啊，对，大家平常也是很少有肢体接触，
0: 是也很少。今天就算我们有个机会啊，大家除非是真的是舞蹈相关系所科系毕业的同学啊，不然的话就一般人吧，上班族一起，我们来就做一个团队建立，对不对？嗯、或者说我们的就你知道，在公司里面，特别是我们会办一些活动，
1: 对，
0: 如果每次都聚餐的话，那也没什么意思啊。
1: 对，
0: 老师说每次都去吃一顿啊，喝一顿啊，这样子哦。那你说真的能够凝聚感情吗？其实有限。
1: 嗯，
0: 倒是说你怎么样凝聚向心力？其实企业方面哦，如果说透过这种方式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对，我们有没有像这样子的一些建议或者经验？
1: 对，我们蛮常会带一些活动，就是也许会闭上眼睛，
0: 嗯，
1: 然后一个人他可以去把重量交给别人。
0: 重量啊，
1: 这个好像讲得很抽象、哦、就是
0: 往他身上靠，是
1: 往别人身上靠。
0: 哦，那一方面也要很有默契跟信心吧，一靠大家一闪就倒地上。
1: 对， 对， 对，就是要先建立信任感。
0: 嗯嗯，
1: 就是让蒙面的人知道说不管他往哪里倒都会有人接触他。
0: 嗯嗯嗯，是，所以说这边就是在我们先讲好游戏规则。
1: 对，
0: 对，今天只能有一个人或者说倒，对，不然两个一起倒了。
1: 对，
0: 哦，所以就是今天可能会有主从嘛，是不是？
1: 对，
0: 嗯哼，那你这像这样进行的过程里面，通常有没有建议啊、哦？在舞蹈里面几个人一起参与？
1: 嗯，其实从2到2个人到10几位都可以，20位、30位都可以。
0: 嗯嗯嗯，是，那你其实也是现在听众朋友等于说没有看见了。对，就跟你刚刚讲的用口述的方式了哦，我们可不可以也是来帮听众朋友了解，我们先做一个语言设计了。现在假设这个场域里面可能有15到20人好了，
1: 嗯，
0: 好，那他们现在怎么进行，那我们跟观众怎么解说？
1: 好，如果有15到20人，我会让2两1组。
0: 嗯嗯，
1: 然后先选好你的体型比较接近，
0: 嗯，
1: 然后我会先让他2个人1组，他们先面对面站着，
0: 嗯，
1: 然后让双手碰着，双掌碰双掌，
0: 嗯哼，
1: 先确定好我们之间的距离，然后我们有这样的接触，
0: 是，
1: 然后两个人一起往中间靠，
0: 嗯，
1: 然后像一个平板这样，木棍这样往中间靠，
0: 嗯，就是有点像帐篷，是吧？
1: 对，
0: 肩
1: 变成一个三角形，
0: 三角形一个人字形啊、哦，这样子。嗯，
1: 那如果你不够信任，或者是你怕你真的倒下去的话，其实你只有上半身跟手出去，
0: 嗯，
1: 你的下半身是完全不会动的。
0: 哦 ，OK， 所以开始建立信任感。
1: 对，就建立信任感以及相信对方能够接住你，
0: 嗯哼哼，
1: 跟你也相信你能支撑住对方。
0: 嗯，那在接下来呢？
1: 在接下来会变成向外拉，
0: 嗯嗯，
1: 就是手握着手，
0: 嗯，
1: 然
0: 后彼此往后倒，
1: 正面跟对，正面跟侧面都可以，但我们会先正面，
0: 嗯哼，
1: 拉着然后往后倒，
0: 哦，
1: 但一样，如果你不够信任对方会拉住你的话，你是只有屁股往后，
0: 哦，是是是，
1: 是上半身直立在原本的位置，然后只有屁股往后，
0: 哎，这个有意思哦，就

0: 就说今天如果说在公司里面，我们要做一个像是课程，因为现在 HR 要办很多的课程，要凝聚向心力，彼此要信任这样子。那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来分组来比赛嘛，并不是打分数，评审哦，来看说这两两一组哪一组做得最好，最有信任感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活动里面产生信任感之后，下了课你说不同部门，然后彼此间共同来这个为一个目标努力啊，你说就完全这信任感消失，其实很困难。因为以前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来信任对方哈，所以就大家都要保守一点。但如果一旦有这个肢体的律动以后，手碰手啊，往中间靠，然后再双手拉着，然后大家往后倒。其实倒的过程里面不会说一下一个人就倒下去了嘛，
1: 对，不会，
0: 会慢慢彼此会协调一
1: 协
0: 下，
1: 调，
0: 对那个力量，
1: 对，
0: 然后真的有可能就是拉着，然后保持一个平衡，是吧？
1: 对。
0: 哦，那这个很厉害啊！那可能在这个旁边的这个打分数的，不管是主管还是工读生，对不对？我们可把它排起来哈，每一组啊，你要几分？说眼见为凭，我看刚才拍的，你们这组就是没有那组有信任感哈，所以分数比较低。那组很棒啊，就第一名。哦，所以这样的话办起来哈，这个、课程有时候往往是这个无声胜有声哦。
1: 对。
0: 没有透过好像教学啊，或者说发表啊，你光是这肢体的信任哈，它就可能说明了一切了，在当下。
1: 对，尤其就是这个身体，它是不讲话，但你都会看到说它的状态是什么。像尤其有些人比较强势，他握住别人的时候是握得很大力，或者是他要往后倒的时候，他是会把别人直
0: 你就
1: 接
0: 拉
1: 拉过
0: 过
1: 去。
0: 来
1: 这
0: 哦。
1: 些，这是这。这些时候都会看到每个人他的个性，或者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
0: 这是另外一种什么 I 人啊，E 人啊。我们除了做问卷哈，问卷做多很枯燥啊。我们来一次肢体律动哈，大
1: 对，
0: 家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啊，彼此之间每个人的差异。但是这边哈，也不是被定型哦，而是它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跟突破的方法。
1: 对，
0: 那么这有两个，一个推一个拉嘛，还有没有别的啊？
1: 再来有一些是。会先摆个姿势，然后再请另外一个人他蒙上眼睛，他先蒙上眼睛，另外一个人再摆好姿
0: 摆好姿
1: 势，
0: 势，
1: 然后蒙眼睛的人他会去碰这个人的身体形状，然后去推测他的动作是什么，然后去复制一样的姿势。
0: 因为超级比一比啊，但是难度更高，
1: 对。
0: 就你看不到他，你只是触摸他的，但是我们就讲说你要摸什么地方啦，肩膀或手啦，什么固定的地
1: 对，
0: 方，然后他是什么姿势。或者也可以定个名字，我这次是表示什么？自由女神啦，还是什么啦？对不对对，这也是很有趣味性。所以，当企业如果说能够组建像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然后来加入，让这个同事们来用律动的方式大家只要选定动作嘛，大家觉得说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觉得可以避免的。那这样子，我们经历过大概一节课50分钟，我觉得那就很厉害了
1: 对。
0: 彼此很有默契了。好，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当然我们也提到说民盲共舞那在共舞的过程中我现在感觉起来好像是明眼人的收获更多
1: 大家都一样多
0: 都一样多哈。那行云谈谈看，有些 feedback，就是说在这个视障朋友们经历过我们这样带着他律动甚至共舞以后他的心情或他觉得感觉最大的收获不一样是什么？
1: 蛮常有视障朋友说，他上完工作坊之后，他觉得身体更松了，因为跟原本那种比较紧绷的状态不一样，因为在工作坊里面就是。你重量交给别人，或者别人会支撑住你，或者有时候真的大家一起倒在地上，但因为是排练室，所以蛮安全的。然后有一次就有人就说，倒地之后反而更敢去尝试更多不同的动作。
0: 是，就发觉说最多的感觉就是这样嘛，
1: 对，
0: 也没有受伤，也没有什么，
1: 尝试一些失败或错误跟，就算你觉得你可能失败，但都会有人接住你。
0: 我觉得这很棒，就是说我们创造勇气的来源，
1: 对，
0: 是，所以这是盲人朋友的感受。
1: 对，
0: 那一般的明眼人呢？
1: 明眼人他们都会说，闭上眼睛之后，我开始听到很多声音，我开始碰到很多我以前不曾碰过的这些触感啊，原来墙壁是这样很多洞洞这样吸音的墙。
0: 是，OK，所以就发觉说，原来明眼人是不敢闭眼睛 我们创造一个环境是让他可以安全安心的把眼睛是我们接收外界讯息啊，以目前来讲啊，最大的一个感官啊，先收起来。那时候我发觉说，其他的感官方面的一些器官啊，它真正开始发挥。
1: 对，
0: 那时候发觉哦，你瞬间多了好多的工具啊。
1: 对、
0: 哦、呀，好，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真的透过我们的来宾可扬与他的快乐伙伴创办人也是编舞家张可扬来谈到说怎么样打开感官明盲共舞啊，来开创平权的新互动。但是呢，特别的就是说，不管是对于视障朋友来讲，甚至是尤其对我们明眼人朋友来讲啊，只要是在一起有合作，那彼此收获都非常多。
1: 对、
0: 啊、我们也希望如果说在企业界方面如果想办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像是在职场上啊，对于我们的工作伙伴啊有些精进的进修课程啊，也可以跟可扬他们联系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但平常他也很忙啊，他要接很多的商演啊各方面，但是没有关系啊，我们只要上网来看一下这个可扬与他的快乐伙伴啊，那这边就有很多的满满的含金量的一些项目啊，可以让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到这要告一段落啊。可扬现在如果说想到一样最喜欢吃的东西啊，最好吃的会是什么？
1: 现在想到的是咖喱冻饭。
0: 咖喱冻饭，介绍一下哪一家你最爱？
1: 哪一家哦？
0: 嗯，
1: 那个
0: 在哪一？
1: 上次在台大那个温州街有一家黑咖喱。但我忘记店名了
0: 哦，温州街的黑咖喱没关系，这关键词大家搜下可能会知道，在台大附近温州街啦，
1: 温州街、
0: 哦、台大附近温州街就是比较靠近辛亥路啊、哦，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靠近辛亥路那边、所以大家搜寻一下哈、哦，台大温州街黑咖喱啊、这是可扬最喜欢吃的咖喱冻饭啊、推荐给大家。好，我们今天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非常谢谢张可扬接受访问，
1: 谢谢你。
0: 谢谢啊、也感谢大家收听啊、我是李大华，下次节目准时再会喽，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FM 104.3，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
4: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力宏为您制作主持

0: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节目一开始，我要请

危及性命，虽然包含其他的食品在内，主要是加工食品，都多少会有致癌性。不过以比率来看呢，是100万人之中只有1个人会因此罹癌哦。所以真的在这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朋友觉得泡面比较方便，而且又很美味，有时候还是蛮想吃的。其实有一些高龄长者就好像上瘾一样，经常吃泡面果腹。泡面是一种很容易让人上瘾的食品，原因就是在于泡面很重口味哦。现在各家泡面制造商都很留意添加物分量的问题。刚刚有提到了，现在就算是每一餐就吃泡面，也不至于危及性命哦。尽管如此，还是不建议大家每一餐都吃泡面哦。一旦经常吃泡面果腹，摄取的食材种类就会变得越来越少，营养容易失衡。这种单一化的饮食生活只会加速身心的老化哦。而且如果你总是吃一样的食物，慢性食物过敏的风险也会增加哦。所以尽量避免过于单一化的一个饮食生活。如果有人还是很想吃泡面，建议可以自行在泡面里加料哦。您可以去买水煮蛋或笋干、叉烧肉，这些各式各样。如果能够增加摄取的食材种类，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高龄长者容易陷入的单一饮食的危机哦。所以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泡面虽然好吃，但是还是可能会诱发慢性食物过敏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啊，你我进来去哦，我考考判爷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会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作弊咯，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6: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

0: 到的梅德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1: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多上记忆法，斗阵用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印尼语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色真同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同款。感恩，刷落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会当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塔可困卡，你会当想讲是钱叠信用卡头顶困起多，台语的钱叫做可，来困是困，这是查某的念法，查甫爱念可困卡。最后要教大家讲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会当来鼓励义工的朋友，印尼语是 Gereja Glas 安达，会当想做是吃咖喱加优秀的 cheese。都关起拍出安达 Gereja Gla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 英语的辛苦我们可以说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 泰语的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像亲像燕子的燕 Yum。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讲法了呗，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加多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加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2: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3: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咯。
4: 嘉音剧场，

0: 哎呦，施工中啊，要绕路走了。
1: 哎，这不是王太太吗？你刚刚嘴巴在念什么啊？
0: 哦，是高太太啊，没有啦，就是讲这个马路啊，在施工中又要绕一下，比较安全啦。
1: 对呀，我每一次经过这里也是这样走。
0: 哎，高太太，你这是要去搭捷运吗？你要去哪儿？
1: 是啊，我要去前面搭捷运去一下医院啦。
0: 啊，去医院？你身体哪不舒服啊？
1: 不是我，是我娘家爸爸病倒了。我家都是生女儿，也都嫁啦。我今天刚好休假，所以去医院照顾我爸，也让姨公休假一下啦。
0: 哦，特别让姨公休假。哎，高太太，你人可真好哦，还特别想到你们家的姨公啊。
1: 也不是特别啦，我爸这次住院蛮久的，姨公也一段时间没有休息了，所以我才特别请假和他换个手，让他休息休息。王太太，我们家聘雇的这位姨公也在我们家很多年了，人很好，做事又认真，我们最近还计划把他转任为中阶技术人力呢。
0: 啊，那个什么什么中阶技术人力，这是什么啊？
1: 哦，这个是为了因应照顾服务需求日益增加，劳动部所推动的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就是将符合留用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在台取得副学士以上学位的侨外生转任外国技术人力，而且劳动力发展署也在那个新竹县设立了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临柜咨询、来电专线咨询、专人专案以及入场辅导。

0: 保等服务哦。哎，王太太啊，这个截至到今年，也就是115年3月底止，已经核准转任外国技术人力，总共有70252人，有效的协助企业留才，并且稳定劳雇关系，创造劳雇双赢哦。
1: 哦，这样啊。
0: 哎，王太太，我跟你说，这个劳动部成立的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了单一窗口以及专人专案协助雇主加速取得中阶技术人力聘雇许可，还有建制有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与外国人劳动权益网，都是提供中阶技术人力申请流程啦、须知啦以及训练课程等资讯查询哦，他们欢迎雇主可以多加利用
1: 哦。高太太，你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啊？
0: 好，那个劳动力发展署说哦，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了3大项服务措施来强化申办辅导机制，让企业提升用人弹性，促进产业永续发展。
1: 哦，是哪3大项啊？
0: 你先别急，听我慢慢说。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单一窗口，也就是提供咨询服务更便利。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设有单一窗口服务，作为推广与服务据点，使雇主能迅速掌握方案内容及申办规定，并且协助解决各类申办疑问。除了提供现场临柜咨询之外，也设置服务专线以及1955免付费专线，并且可以透过那个官网线上预约视讯咨询服务，还有完整说明申办流程指引与问题排除。另外，咨询柜台设有3方视讯及即时翻译服务，也可以有效地协助雇主和移工沟通，提升服务效率啊。那个第二项就是一案到底，让申办流程更省时。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对象涵盖申请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雇主，符合转任资格的资深移工及侨外学生，以及协助申办的仲介业者。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透过专人专案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在申办前就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完整性，有效减少补件往返，并缩短审查的时间，让雇主可以简易申办，快速取得，大幅提升行政效率呢。
1: 哇，这样很好耶。那第三个呢？
0: 哦，第三个啊，也就是最后一项，就是主动宣导。他们积极举办宣导说明会以及入场辅导。哦，对了，还有为了让雇主了解整体留才久用方案，服务中心也在全台各地积极举办宣导说明会，并主动入场辅导企业，也邀请成功留才企业分享实务经验，就是希望协助雇主快速掌握制度优势，使外界了解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优点及好处，同时协助雇主解决申办外国技术人力的各种疑难杂症，快速掌握制度内容。
1: 哦，那政府很鼓励有符合资格的移工来转任吗？
0: 哎，发展署说，目前在台已经有许多资深家庭看护移工，提供家庭中的失能者照顾服务。他们不但熟悉在地的生活环境，而且有很好的照顾技能还有沟通能力哦，所以期许有更多雇主可以透过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将这些技术纯熟的资深外籍家庭看护工申请转任为中阶技术家庭看护工。哎，另外啊，也为了进一步鼓励雇主申请聘雇中阶技术人力，劳动部在新竹县竹北有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那里可以提供单一窗口以及专人的协助。哎，王太太啊，那个移工留才久用方案从推动以来就广受肯定，

0: 劳动力发展署鼓励符合申请条件雇主踊跃提出申请哦，以及时补充所需人力，并为产业长期发展提供稳固优质的劳动力。民众如果想进一步了解相关资讯，欢迎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网站查询，或是电洽1955免费专线，还有服务专线，他们的专线是03-659-1996，会有专人提供完善的服务哦。
1: 哇，那太好了，相信啊一定会有很多人去申请哦。
0: 是啊，希望如此呢。
1: 哇，高太太，经你这么一说，我又懂了一些事。来啦，我请你喝杯咖啡啦。
0: 哎呀，不用啦不用，我等一下还要去医院呢。不然这样，王太太你先欠着，下一次我们再去喝
1: 啊。欠着啊？哎，高太太可不能欠过年哦。
0: 过年、过年还很久啦哦。
2: 听完了嘉音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留才服务中心专人求助真便利，聘用外国技术人力会让您没烦恼哦。好，为了协助雇主取得长期而且稳定的跨国劳动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推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将符合留用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在台取得副学士以上学位的侨外生转任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也在新竹县成立了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临柜咨询、来电专线咨询、专人专案以及入场辅导等服务。截至到今年，也就是115年的3月底为止，已经核准转任外国技术人力总计70252人，有效地协助企业留才，并且稳定劳雇关系，创造劳雇双赢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以下三大项的服务措施，来强化申办辅导机制，让企业提升用人弹性，促进产业永续发展哦。好像是第一个，单一窗口咨询服务更便利哦。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设有单一服务窗口，作为推广和服务的据点，使雇主能够迅速地掌握方案内容和申办的规定，并且协助解决各类的申办疑问哦。除了提供现场的临柜咨询之外呢，也设置服务专线，还有1955免付费的专线，还可以透过官网线上预约视讯咨询服务，完整说明申办流程指引和疑问的排除哦。此外，还咨询柜台还设有三方视讯及时同意的服务，有效地协助雇主和移工朋友来沟通，提升服务的效率哦。还有第二个是一案到底，申办流程更省时。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的对象涵盖了申请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雇主，还有符合转任资格的资深移工以及侨外学生，还有协助申办的仲介业者。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透过专人专案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在申办前就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的完整性，有效地减少补件往返，还有缩短审查的时间，让雇主可以简易申办，快速取得，大幅地提升行政的效率哦。还有主动宣传，积极地举办宣导说明会，还有入场辅导。另外，为了让雇主了解知道整体留才就用方案，服务中心也在全

台各地积极的举办宣导说明会，并且主动的入场辅导企业，也邀请成功留才企业分享实务的经验哦，希望能够协助雇主快速的掌握制度优势，让外界了解聘雇外国技术人力的优点跟好处哦，同时也协助雇主解决申办外国技术人力的各种疑难杂症，快速的掌握制度的内容哦。移工留才就用方案从推动以来广受肯定，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鼓励符合申请条件的雇主踊跃的提出申请哦，希望及时的补充所需要的人力，也为产业长期发展提供稳固优质的劳动力，创造劳雇双赢。民众如果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相关的资讯，欢迎您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网站来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还有服务专线，他们的电话是03659-1996 03659-1996，会有专人提供完善的服务哦。好，这是我们谈到留才中心专人协助真的很便利，而且让您聘用外国技术人力没有烦恼哦。好，继续我们再来继续关心善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让照顾服务无缝接轨。因应照顾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日益增加，劳动部推动移工留才就用方案，鼓励雇主将目前所聘雇的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转任聘雇为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不受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而且无需缴纳就业安定费，让照顾服务人力不中断，同时也提升了劳动条件，劳雇双方都有好处哦。像雇主李小姐聘雇的外籍家庭看护工阿弟，在台工作很多年了，语言沟通上没什么问题，对于照顾服务的技巧也很熟练，在台工作期间就要满12年了，李小姐很希望她能够继续的照顾家人，所以先提出了延长工作期间的申请，让阿弟可以延长在台工作到14年，不过还是希望阿弟工作期限到了届满14年之后可以继续的留下来。所以在得知劳动部推出了移工留才就用方案以后，可以让阿弟转任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继续照顾家人，而且不再受工作年限的限制，李小姐觉得这很实用啊，所以就想进一步的了解如何把家庭看护移工转任聘雇为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发展署在知道了李小姐希望了解移工转任中级技术人力的相关申请资料之后呢，就立刻联系李小姐，说明中级技术人力应该具备的相关技术条件，并且告知劳动部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单一窗口还有专人专案，协助雇主加速取得中级技术人力聘雇许可，以及建制有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和外国人劳动权益网，提供中级技术人力的申请流程、须知还有训练课程等资讯查询，所以欢迎李小姐是可以多加利用的。另外，李小姐询问移工语文认定的部分，她想要以聘雇同意移工从事家庭看护工作三年方式申请，发展署提醒到时候可以雇主自评外国人口语表达能力方式，并检附证明，如果有问题也欢迎电话来做询问。而至于阿弟本身很愿意留下来继续照顾被看护者，在知道李小姐会帮他提出转任中级技术家庭看护工的申请之后，

收入会增加，而且也不必再担心工作年限的问题，阿弟也觉得很开心哦。劳动部说，目前已经有相当多在台工作的优秀资深家庭看护移工，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语言沟通能力，照顾服务水准。移工留才就用方案，让雇主有更多元的选择。家庭看护移工在转任中基技术家庭看护工以后，也不再受在台工作年限的限制，可以适时的补充社福照顾需求的劳动力缺口。这对于家庭中有照顾服务需求的家人来说，稳定的照顾品质，不中断的照顾服务人力，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哦。发展署说，雇主聘雇的资深家庭看护移工要转任中基技术家庭看护工，在台工作期间只要连续达六年，或受聘雇于同一个雇主累计达六年，或受聘雇于不同雇主所累计工作年资达11年6个月以上，每个月总薪资达新台币24000元，具有国语、闽南语语文能力认定资格，以及接受20小时补充训练，或者每个月总薪资达新台币26000元以上，就可以由雇主申请转任哦。发展署进一步的说明，目前在台已经有许多资深家庭看护移工提供家庭中失能者照顾服务，他们不但熟悉在地的生活环境，而且有很好的照护技能和沟通能力，期许更多雇主可以透过移工留才就用方案，把这些技术娴熟的资深外籍家庭看护工申请转任为中基技术家庭看护工。另外，为了进一步鼓励雇主申请聘雇中基技术人力，在新竹县竹北市的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单一窗口和专人协助，民众也可以到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电话洽询免付费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还有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的专线是03-659-1996，会有专人提供服务，也欢迎多加利用哦。好，这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劳动部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好，我们一起来关心了解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是在112年的12月6号开始正式揭牌成立，并且针对有意愿申请或转任外国中基技术人力的雇主、资深优秀的移工、毕业侨外学生和中介业者，提供柜台还有专线咨询的服务，以及入场辅导、主动推广和专人专案追踪管理等服务，协助加速完成留用资深优秀移工和毕业侨外学生从事中基技术工作的申办作业，希望能够适时的补充雇主所需要的长期稳定的劳动力哦。目前在台移工从事本国人比较不愿意从事的辛苦工作，他们也是我国不可或缺的劳动力。移工朋友长时间在我国工作，不仅熟悉我国的生活环境，而且还有纯熟的技术，就像是我们的家人跟朋友一样，共同生活在这片土地，他们已经成为我国优秀稳定的劳动力。但是因为移工过去受限于法令规定，先前只要在台累计工作期限届满就必须出国，而且不可以再来台湾工作，导致具有一定技术程度的人才流失。因此劳动部为了解决我国中基技术人力缺工的问题，推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开放符合转任中基技术人力资格的资深优秀移工可以继续的留台工作，而且没有

有在谈工作年限的限制。另外，也为了进一步提供便民的服务，提升申办中阶技术人力的成效，劳动部在新竹县成立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提供雇主申办中阶技术人力的各个阶段的相关服务，并且透过加强宣导推广，让外界能够了解聘雇中阶技术人力的优点和好处，同时也可以协助雇主解决申办中阶技术人力的各种疑难杂症的问题哦。也希望用心的让民众感受到又快又好又方便的优质服务。劳动部所推动的移工留才就用方案，移工只要符合在台工作累计达一定期间以上，侨外生只要附学士以上的学历，原则上就符合方案的规定，可以避免因为法令规定限制造成雇主和移工聘雇关系中断，因此雇主可以透过这个方案把优秀的产业类移工和外籍看护工留任，适时的聘雇所需要的中阶技术人力，缓解劳动力短缺的一个问题哦。劳动部在新竹县成立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辅导雇主透过专案留用优秀且技术成熟的资深移工，将使我国整体产业和经济基础上与未来越有发展跟竞争力哦。劳动部补充说明，为了减轻雇主申办行政作业上的困难，所以择定在新竹县成立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透过以下的服务模式，让所有服务对象真正感觉到申办留用和转任中阶技术人力作业其实是很简单很便捷的。好，第一个就是单一窗口，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设有单一服务的窗口，作为推广和服务的据点，使雇主能够知悉了解方案的内容、申办的规定，并且协助解决申办作业的各种困难跟疑问哦。第二个是两大功能，透过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咨询辅导的案例，可以先由中心协助雇主确认申请资格还有文件是不是完备，避免公文往返并缩短审核的时效，让雇主简易申办快速取得。再来三大对象，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的服务对象包括申请聘雇中阶技术人力的雇主，还有符合转任中阶技术人力的资深移工和侨外学生，以及协助雇主申办中阶技术人力的中介业者。还有四大服务，柜台服务专线咨询，设置单一窗口服务据点，除了提供现场临柜咨询服务之外呢，并且建置服务专线，还有提供1955免付费的专线，另外还在咨询柜台设有三方视讯即时通译服务，协助雇主及移工解决聘雇或转任中阶技术人力的相关问题哦。还有专人专案追踪管理，主动电话咨询雇主有没有意愿将所聘雇资深移工转任中阶技术人力。另外针对聘雇资深移工达一定人数以上，并且有意愿留用的制造业雇主，将实地入场辅导协助雇主，并且在各地办理雇主宣导及分享说明会，同时提供专人专案一案到底的服务哦。还有协办排除加速审核，协助想要申办中阶技术人力的雇主、移工或侨外生或中介业者排除准备申请相关文件的障碍。还有最后是官网资讯检索查询，建置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提供中阶技术人力资格条件的规定、申办的流程、常见问答等服务检索，便利

以雇主快速获取聘雇中期技术人力等相关的资讯，相关申办中期技术人力的服务资讯，民众您可以到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或者电话洽询免付费1955。 劳工咨询申诉专线或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电话 03-659-1996， 将会有专人竭诚提供服务哦。移工留才久用推动有成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鼓励雇主珍惜具有技术的熟练资深移工，并将他们申请转任为中级技术人力， 留下优质跨国的劳动力哦。劳动力发展署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少子化和企业用人缺口持续扩大等趋势，台湾必须发展中长期人力资源政策。移工留才久用方案就是因应这个挑战的重要措施。移工留才久用方案是开放 在台合法工作满6年，具基本华语能力和技术能力的优秀移工，可以由雇主申请转任为中级技术人力，并且可以继续的留在台湾工作，协助雇主稳定延揽熟悉工作的优质劳动力。目前转任中级技术人力的移工 主要分布在制造业、营造业和照顾服务业的比重是最高的。劳动力发展署说，企业普遍反映中阶技术人力具备稳定性和熟练的技术，不仅有效降低训练和替换的成本，也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和作业品质，展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哦。 为了促使计划能够顺利推动，劳动力发展署已经采取多项的配套措施，包括提供语言和职业训练的课程、技能检定辅导、专区网站申请指引，以及雇主端的行政协助等等。整体申请流程也已经数位化了。 民众和雇主可以透过外国人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及时查询资格和进度，提高办理效率，并且降低行政的负担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移工转任中阶技术人力，对雇主和移工都有好处，包含雇主可以留下熟练人力，让资深有技术、有经验的优秀移工 留下来，降低新人训练成本和人力断层的风险。转任中阶技术人力，雇主也不用再缴就业安定费，而且没有工作年限的限制。对产业雇主来说，移工转任中阶人力之后的缺额还可以再补新的移工，增加人力运用的弹性。 对移工来说呢，转任中阶技术之后呢，薪资提高了，也有助于个人在台湾的职涯规划和久留。移工留才久用计划不仅是产业用人稳定的重要制度，也有助于台湾产业在企业升级当中获得所需要具资深技术人力。 劳动部将持续与国家发展委员会和各产业主管机关滚动检讨制度，包含评估人力缺口、营商适用业别、雇主和外国人技术认定、外国人资格门槛以及简化行政作业程序等等，协助更多的国内符合条件的移工 顺利转任，也让雇主获得所需要的人才，也让家庭获得资深熟练的照顾人力哦。为了进一步协助雇主，劳动力发展署在112年的12月也成立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单一服务窗口提供雇主、资深移工或侨外生以及中介业者相关的服务，协助确认申请资格以及文件是否完备，
避免公文往返，并缩短审核的时效，以及提供四大

服务，包含柜台服务专线咨询、专人专案追踪管理、协调排除、加速审核和官网资讯的检索查询哦。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方案的内容，民众可以到义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服务网来做查询，电话呢是03-659-1996，或者可以打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四，会有专人提供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的义工留才就用方案推动有成哦。另外在五月初，有关家庭雇主跟渔业雇主到凯道陈抗，劳动部有所回应哦。劳动部将携手卫福部推动家事移工雇主支持方案，从增加支持、缩短空间、减少负担三方面来并进哦。劳动部说，家庭雇主确实在聘雇移工的情境跟挑战上和企业雇主是有所差异的，对于家庭雇主推出的需求，劳动部将携手卫福部针对家庭照顾的压力，提出针对家事移工雇主支持方案和相关的配套措施，以增加管理支持、缩减人力空窗、减轻行政负担三个方向来逐步协助。在增加管理支持方面，会优化雇主协助手册和发放、提供通译等资源，并建立劳资纠纷协助的机制。在缩减人力空窗的部分，劳动部会和卫福部一起检讨，提出方案，提高现行52日扩大喘息和短期照顾服务措施的上限，特别针对重症、身障失能家庭，加大支持力道，来降低空窗期的不便哦。在减轻行政负担方面，将透过系统整合、简化聘雇流程等作业，提升聘雇过程的方便跟友善哦。另外，关于就业安定基金的使用跟管理，劳动部已经从去年一月推动多项的精进措施，以健全监管机制，重点包括了强化审议机制、落实内控和外部集合，以及扩大资讯公开等面向。相关改革已经全面上路执行，已经有具体的进展。而针对重症家庭在缴交就业安定费的负担，目前针对经济弱势家庭的雇主，已经有 1.2 万人免缴就业安定费，劳动部也愿意通盘思考，来进一步的减轻重症家庭的经济与照顾的负担，相关评估作业已经开始启动了。还有劳动部将和农业部等产业主管部会来合作，希望能够衡平劳雇的权益跟产业永续发展哦。而对于产业接轨国际供应链、公平招募、防止强迫劳动的趋势，以及台美对等贸易的协定的贸易谈判和301强迫劳动调查，因为考量台湾中小企业的比例高，因此政府已经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争取3年的缓冲期，也会提出具体的配套跟资源，协助事业单位在符合国际要求的前提之下，来降低产业的负担，逐步的达成聘雇模式上的转型，希望能够符合国际供应链日益重视的劳权要求，以降低贸易制裁的风险哦。而对于渔捞业移工的聘雇，农业部和劳动部已经广泛搜集渔会和产业的意见，将和移工来源国沟通厘清招募费用合理的范围。农业部后续也将推动新进渔工训练支持措施，并和劳动部共同精进产业直接聘雇跟资深移工转任中阶技术人力的机制，来合理的降低相关的负担，并

性与性需求的人力弹性运用制度等等，希望稳定产业人力的结构哦。劳动部强调，政府在争取的3年缓冲过渡期内，将透过跨部会的合作，推动产业辅导跟协助计划、外国招募费用透明化和直接聘雇优化等具体的作为，来提升政府服务和行政资源的支持，希望能够降低雇主的负担，同时符合国际贸易的要求哦。接下来，政府也会和产业和民间团体持续沟通和对话，稳健地推动各项的政策，不会造进，以求在保障劳权和产业永续之间能够取得良好的平衡啊。好，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喘口气，我们等一下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白狼集团违反国际间公认的人口贩运重罪，应该严惩。在新法规下，劳动剥削、性剥削、器官摘除、强迫从事电信诈欺、意图剥削而从事贩运行为等，都会加重刑罚。
1: 希望今天也是个没有人口贩运的一天。
2: 工作求职，小心饿狼出没，谨慎应对，做自己的红帽侠。
3: 新早，
4: 萨瓦迪卡，
3: 阿巴卡巴，
5: 格莫斯达。
6: 大家都知道，骑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6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7: 欢迎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关心 LINE 点通，不要成为失联移工哦。很多的移工呢，一开始都希望好好的工作，但有一些人因为工作时间过长，薪资不合理，

或工作内容跟合约不符合，或者中介费负担太重，最后选择离开原本的工作，成为失联移工哦。一旦成为失联移工，生活将面临许多的风险哦，像是工作没有保障、被查缉、生病或受伤的时候不敢就医，所以建议您要先寻求合法的协助，例如向相关的单位或者向1955专线咨询，了解自己的权益和可行的解决方式，合法工作才能够受到法律保障，也才能够安心的生活下去啊。还有 LINE AD 点通也有提到，机车改装要合法哦，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哦，有许多的车主为了展现个人风格，会想替爱车进行改装，但市面上改装品来源多元，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办理检验和变更登记，可能就会构成违法改装，影响行车安全，会被开罚单哦。改装项目必须符合规定，要由合法业者施工，携带改装设备的发票到监理机关完成检验和变更登记，像是车色的变更、改灯等等，只要依照规定办理登记就可以上路哦。如果您擅自变更排气管或拆除消音器，可能依法受罚，严重的话还会被要求强制验车并恢复原厂规格，罚款可能会超过新台币6000元哦。好，这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参考哦。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个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项节目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1: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FM 104.3 Go Go Radio。
2: 嘉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嘉音电影院。

0: 哎，那我觉得你在取这个名字，哇，好像前两字还蛮好写的啊，也很那个。可是这个小永远要跟着你啊。
1: 对啊，
0: 青春永驻，青春永驻。嗯，哎，那这次给我们带什么电影来？
1: 哎，这次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超难搞先生》。
0: 超难搞先生，好。哎，那我想先问一下哈，就说，你在家带这部电影哈，我想跟你的就是生活背景啊，或者你的啊，因为从现在在心理咨商所嘛做实习，哎，跟你这个有没有些连结？好，你能说你的自我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会应该是到了四十岁以上才是再来踏入心理咨商所嘛？
1: 是，没错
0: 啊。你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嗯，我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的背景是读那个会计系，
0: 嗯，
1: 对，然后反正那个年代就是妈妈就说啊，你数学不好就去读会计。
0: 哇，你是这个山中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1: 对，然后但反正后来当然后来就是也就是出来的时候就是去了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对，然后是就其实后来就会发现说自己没有可以做但没有很喜欢，所以就后来有一个机缘，因为事务所里面他扩大了，所以他就有什么绩效管理部门，然后我觉得我就自己说啊，那我想要去那个部门。
0: 那就跟数字有点分隔。
1: 对，然后我到绩效管理部门的时候就开始就是我觉得那后来就是比较就当然也会接触到很多其他管理面的东西，但我那时候比较多想要聚焦就在人力资源
0: 人事方面啊。
1: 对，然后我觉得是从人力资源的时候开始有接触了一点点跟心理有关的东西。
0: 对，在那个师大公教公教系，他们有一个这个人资组的那个，真的是跟要上辅导的课程。
1: 然后我觉得我是从就是在从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因为以前我那个时候其实心理系根本都不流行啊，没有人知道什么心理谘商，可能会觉得是有，就是跟现在相较来讲，
0: 可是你在我面前还是年轻的。可是你现在跟你同学比较起来的时候，你现在
1: 对相对同学来讲又比他们再长几岁
0: 啊。
1: 我自己知道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就是从人力资源想要转心理的时候，我自己有点不太确定说我到底喜不喜欢啊，所以我那时候是先去义务长老师受训。然后那时候也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对心理谘商其实大家的认识是有限的。然后我觉得我自己是在从那个时候开始去了义彰，然后受训以后，然后才有一个机缘就是又转到了社区大学去做一些课程的教学，然后主要就是可能比方说透过画画的方式，然后去回到自己的生命故事相关的东西。
0: 那在读谘商所。
1: 对，
0: 我发觉你妈妈很有趣哈。大概你是左脑比较是在那个数理脑，对不
1: 对？
0: 那右脑是这个艺术脑嘛。那你事实上你本身就是应该是右脑比较发达。可是妈妈平常可是我觉得两个都一起开发了以后，对你应该在读这个就是谘商啊，或是你在画画啊，好像游刃有余。两个都有加这个，又加上会计啊，这个绩效啊，左右脑都一起并用。对你工作中你也觉得有没有帮助？
1: 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帮助，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在工作里面你不会只会要就是跟人的东西，还是会有一些行政啊，或是在早一点的时候要做专案的东西的时候，它都还是会要有一些数字的概念啊，或是你要怎么做才会比较就是那个时程的安排等等。
0: 对，所以说在一个策划能力上面应该是也是蛮具有的。好，那真棒。所以我也觉得这样，有的时候好像理性跟感性兼备的那种工作，对来做谘商是还是有必要性的。很好。那你这样子从你这样角度，你为什么会这次选那个超难搞先生呢、来我们这边来来跟我们发表一下。我觉得那种来我们真的有时候我觉得透过不同的人好来学的背景，可能在这个解读这部电影的时候各有不同的特色。你为什么用这部电影？
1: 我那时候在选的时候就是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汤姆

0: 演的。
1: 哦，哇，他的《阿甘正传》简直把我迷死了。
0: 对啊，就他那部，我觉得我也是看了好几遍，还蛮喜欢的。
1: 对，哎，我还把它当做辅导，哎、欸、啊，哎、欸，有在諮商的时候，我就发觉，哎、欸，用这个电影跟人家说，给一些学生，他本身他的能力是一个。比较专注一项或是很没有办法开发的、嗯、他说没关系，你只要做好这件事情，他先把那个跟人家去那个捕鱼嘛、嗯、对不对，就赚很多钱、嗯、然后再就开始开始有钱以后就可以专注做他喜欢的跑步跑步跑步，
0: 对、
1: 而且巧克力，嗯啊，人生有会从常碰到不同口味的，
0: 对,、啊、对不同的巧克力，你也不知道你会挑起来是哪一个，
1: 但是就往前走就好了，对
0: 对,
1: 对，而且兢兢业业的去做就可以成功，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励志电影啊。嗯，哎，那从你这样子学着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有没有看得很心理啊？
0: 我觉得其实苍南稿先生他、嗯。他一开始的那个片名就好像点名了，就是说，哎，这个男主角就很难搞啊。对，
1: 说实在啦，这个电影哦，也是我们台湾区的，我觉得我们台湾实在太厉害了。哎，对，他本身呢，那个当然了，我觉得这部电影是翻拍的嘛，
0: 对
1: 不对啊？翻美国翻拍的。嗯。哎，我最近对于那种翻拍电影哦，我都会有肃然起敬的感觉。哦，真的啊、嗯、哎，你看啊、哦嗯、那个韩国片的那个最美丽的声音啊、嗯、我也看过、嗯、啊，我们在电台也嘉音电影院有导读过嘛哈、嗯哦、那个黄河丽老师来讲过，可是他后来变成我们现在的最近在就是在今年很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嗯、哎，最美丽的歌声翻拍成阳光女子合唱团，但是那个翻拍的本身一个是从韩国到台湾、嗯嗯、那这部电影的翻拍是从瑞典，嗯，哦，他从原著，
0: 对
1: 啊啊，这原著的题名字
0: 叫明天别来敲门。
1: 哎，我要过吃不，哎，好像独善其身的感觉，嗯，可是事实上好像又未必是这样子啊、哦嗯、你我们在讲的时候知道他不是一个你不要来找我麻烦的感觉，事实上他常常去热心过了头的感觉，
0: 对啊，
1: 好像不一样。哎，那他的好像那个在那个各国的名字就各有不同啊、哦嗯、那事实上他们的英文的名字就直接说奥托先生，嗯啊，奥托先生，哎，对 ，the man of the auto 啊，可是他又很成语，你不能把我念错，奥托，
0: 纠正别人的发音哦。
1: 对对对，但是后来我觉得在我们台湾，哎，就把它翻成就是，所谓的就是，超难搞先生，对不对？那大陆呢又很有趣，生无可恋的奥托，恋是什么？恋爱的恋，毫无眷恋。人生毫无眷恋的那，那他那个香港的改编呢，又叫做《隐蔽中年》。哦，中年，哇！那对于官夫来说，他熬不了，就隐蔽，好像很自闭的感觉。哎、
0: 嗯，
1: 但是好像我觉得再怎么说的话，好像还是我们超难搞先生比较好的感觉啊，嗯嗯、很传神啊。好，哎，那你觉得超难搞先生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觉得有怎么样能够用这个电影来做？来做踏入我们这个嘉音电影院的第一部导读电影，你是觉得他的让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有感而发？
0: 因为我其实我那时候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就会想说，哎，就是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片名叫超难搞，我想说这到底是这个先生到底是有多难搞？然后确实前面的时候在看他的那种，嗯，因为他自己有一些事情嘛，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所以他就都会拒绝别人的帮忙啊，然后可能做事就一定是要你一定要这样摆，一定要那样放，有那个
1: 按照他的步伐，
0: 对，
1: 次序感很强，
0: 对，
1: 没有弹性，
0: 对。然后所以我觉得那个对有一些人，就是对多数人来讲，就会哎，你为什么就是这么的不配合啊，这么的难搞啊、嗯、等等，
1: 对对，嗯，但他觉得我是为大家好，
0: 对。
1: 好，那我们就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这超难搞先生有多难搞吧。
0: 好，
1: 谢谢。

0: 各位亲爱的亲友您好，今天我们嘉欣电影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启东心理諮商所的丁晓萱实习心理师到我们的当中来谈一部谈我们骇客，哇，在2023年上映的超难搞先生哈，那超难搞先生说实在他的台湾的票房也不错哦，超过了100多万，而且呢他本身在全世界各地都有他的那个卖座都超过他的成本了，5000万美金有好多倍哦，真的我觉得他大概太接地气了吧，好像我们在身边有很多种这个超难搞先生好像那当然这个什么叫超难搞先生，有的时候好搞后来会觉得不好搞或者有时候很超难搞后来觉得他也还是有他很好的那一面我觉得哇那个，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觉得这个人人生为什么这么样的让大家很摸不透的感觉那我觉得这很值得去了解尤其是汤姆汉克，我觉得他好像那种感觉就是真的你说很帅我觉得谈不上谈不上，但是真的感觉他演什么像什么的感觉真的是非常佩服他。那在这里面我们在想到刚刚你有听到说说汤姆汉克在这个在演这部电影的时候那他的就是当然啦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在这个小镇这个小镇说实在他是在宾州嘛宾州那就美东的那个上方那我也去过那地方那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就真的很冷
1: 对都雪
0: 很雪一定要这样那有没有残雪很重要好像存在他活的还死了因为他跟独居嘛看他有没有残雪是重要的关键
1: 对对
0: 这真的是有在那个那当下是这样子那我们说他为什么会在这个小镇中好像不大不小有很多的邻居也不是很多也不是有就是有一些好像在里面出久了就有些人际网络那在人际网络说可是大家都肯定这个人是超难搞的
1: 对
0: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1: 其实他我觉得他电影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告诉你说为什么他超难搞应该说他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就用一些小细节比方说他一开始先带入的就是他想要闹自杀对然后只是随着那个剧情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他其实有一些他自己生命的经历就是他然后还有他在此之前其实他在这个社区里面他其实是一个很热心帮助别人的人对然后只是因为他在等于他跟他妻子他跟他的妻子搬来这里以后呢其实他一方面是他很爱他的妻子然后但是他的妻子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其实好不容易就是应该说一怀了有小孩咯然后结果一起要出去旅行的一个过程里面一个意外然后不仅小孩没了然后妻子的腿也就是要坐轮椅了坏就腿受伤要坐轮椅
0: 半身不遂了
1: 对对对 对, 对
0: 上面还好就是一定要坐轮椅
1: 对
0: 所以这个居家环境对他来说有没有这个建商把他配合成为无障碍的空间
1: 对,
0: 对他来说你没有满足我的需要你只为了你们的方便
1: 对对对
0: 他就很开始抱怨连连
1: 对对然后再加上他后来其实他等于是隔了其实就等于说因为他建商不愿意这样子做然后他就变成他都要每一次要抱他的妻子或什么的行动上

0: 其实都很不方便。然后这样邻居，其实我觉得邻居在过程里面，应该是我自己在后来再看，我觉得应该其实是有想要关心他的，可是我觉得他自己的状态就已经觉得这个建商怎么样或什么的，所以好像他就是。跟一个，那店里面有他有一个好朋友嘛，然后就是
1: 鲁
0: 本来
1: 本，
0: 是一起，对，鲁本一起在做一些什么事情，那反正后来就是一些事情闹翻了，对，然后但让这个男主角 Otto 他后来就是觉得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在讲说什么生无可恋，是因为他的妻子最后过世了，然后再加上他的工作，就是他也决定就是工作里面有一些调度，然后所以。他就离开了那个工作，
1: 我家底下工作也很扯耶，
0: 嗯，
1: 就是他们公司，他事实上是对做事是非常一板一眼，他还设立了一些工作守则，是他们的标准的那个这个规范哈SOP，对他们来说是很有贡献的。但是当他觉得他可能人际关系不会去。不会
0: 弹
1: 变
0: 性，
1: 通，哎，不会弹性，别人就觉得他好像变成他以前的他指导的学生变成他的上司耶，
0: 对啊，
1: 哇，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奇耻大辱，
0: 对，
1: 他就毅然决然
0: 就离开，
1: 离开了，
0: 对，
1: 而且把他那个变，尤其那个蛋糕好有趣哦，那蛋
0: 嗯，
1: 糕上面就是他的人头，
0: 对，
1: 他说你切下
0: 切
1: 去，
0: 下去，
1: 你
0: 切
1: 要
0: 他的
1: 吃你
0: 头，
1: 的头，
0: 对，
1: 哎，送这种礼物，这大
0: 嗯，
1: 家来庆贺他的，这太扯了。
0: 是啊，是啊，
1: 也很伤那个他的自尊心，
0: 对。对，然后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这些经历以后，就让他觉得他没有想要再活下去。可是偏偏就是在他准备想要了结自己的时候，那个新搬来的邻居，就是我觉得蛮重要的那个索尼娅，对，就是来，就是其实是来敲门，想要跟他就是请他帮个忙或什么的，然后打断了就是 Otto 他想要那个就是结束生命的计划。然后，但我觉得其实 Otto 他本身也就是看起来做事是一板一眼，有一些规则跟原则。可是，在索尼娅进来想要请他帮忙的时候，其实他还是就是停下他手边的事情，就去帮他一个忙。
1: 对，所以他本性还是很热心的啊，只是在那个当下里面，我发觉哦，这里面你们发觉有三个东西很有趣，索尼娅很厉害哦，因为她是墨西哥人，墨西哥的食物很好
0: 对
1: 吃哦，
0: 啊，对啊，奥托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要留下来吃完他的食物。
1: 巧克力炖鸡 什么的，还有饼干，对不对？澳大利亚的饼干，他爸爸妈妈都是不同的那个国家的人。那另外还有，小孩，他两个小孩也很，也把啊，你是摔跤手的
0: 对，撒娇阿
1: 阿公，
0: 公。
1: 还有动物，里面有狗有猫，尤
0: 哦，
1: 其那
0: 对，
1: 猫啊，
0: 对，
1: 这三个好像对那个超难搞先生有软化的作用啊。
0: 我觉得有就是因为他其实本来都好像不太愿意，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猫他也不想要帮忙啊。然后那个索尼娅去医院请他帮忙顾小孩的时候，他也觉得就是不太，看起来就是不太情愿的样子。但其实后来他最后都还是伸出了那个援手去帮忙，
1: 对，而且还说啊，你已经30岁，不会开车。可是我觉得他当那个那个索尼娅，那个当玛丽莎在开车的时候，他有一件事，就是别人在一直扒他的时候，他就去骂你不对。
0: 你刚刚你的什么的，对，
1: 哇，他很义气耶！
0: 对
1: 当
0: 呀、
1: 他觉得，他也知道说他有一定要开车，学会开车，他就说没关系，
0: 我
1: 你
0: 教
1: 放
0: 你，
1: 心，
0: 对，
1: 前面的车很便宜，我不怕。
0: 对。对，所以其实看得出来，他的就是从后来的那个片段都看得出来，他其实是对人是有关心、有热忱的。
1: 对，但是好像要在他的规范之中，他觉得你可以接近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有一个人际网络出来了。否则的话，要去接近他还是
0: 有点，
1: 有点困难哈。但是他也应该，他也看到一些善意吧，好，那这部电影哦，好，那你在哪个地方你觉得最感动啊？
0: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啊，一开始当然是那个，我觉得对那个索，就是那个马，哎，马，哎，
1: 玛丽莎吗？
0: 玛丽莎，她就是她的新邻居来的时候，然后 他，我觉得他就是一直一直的，就是去，不管是请奥托帮忙还是怎么样，可是我觉得也许他不一定知道，可是我觉得那个那是让他觉得让奥托开始可以停下来，就是我觉得我觉得那个感动是有时候我们身边就是需要有一个人可以一直的过来，不管是揪你一下关心你一下，然后那个人跟人之间才开始可以有一些的关系可以接起来，然后那个接起来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你会不会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帮了一个人，那所以那一幕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就觉得说哇，如果也可以像他一样这样子去对别人多一点点的关心的话，我觉得那个是我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还蛮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就是这个邻居我觉得我好喜欢他哦。然后对，然后另外是因为我自己后看到后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也有一个部分是看到就是后来其实我觉得那个他也不是就是Marissa 他也不是说我随随便便的就是这就是因为后来他们 Otto 不是有来跟他借手机嘛，然后他不是就也就是有对他生气，然后我觉得他的生气我觉得是也蛮有那个要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就说你不可能所有一个人就搞定所有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好像也对 Otto 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撞击，让对，所以那个撞击就会让他觉得说哦好，我好像就是觉得我都可以扛起来一切，我可以怎么样又怎么样，可是有的时候人就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做很多的东西，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别人，那是一个互相的来有来有往的过程，我觉得那个部分是让我觉得就是看到人跟人之间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些东西然后才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吧。
1: 对，我们好像发觉我们自己很开诚布公，但对方把自己弄得铜墙铁壁，不跟你做，我只是帮你忙，可是我不会不帮你做任何其他事情的时候，你会发觉好像那个感觉，我们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帮助你？
0: 对啊，
1: 你为什么要一座墙子？我就只是去求你，所以那个当下里面，他去刺激他的时候，他就告诉他，原来我借手机是为了帮助别人，而不是因为我的缘故啊。他就开始开放自己。
0: 对，
1: 哇，我觉得那个东西，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有的时候当在必要时候，有的时候那种易怒，正义发怒，有点表情的了。他一直在说啊，没问题，我一定在帮你去解决这问题。大家齐心合力的去，他常常独自去想做一件好事，可是事实上很多好事是要大家一起共享盛举才能够完成的。
0: 对，
1: 当然包括了社群网络的记者，
0: 对，
1: 也是推波助浪，帮他先生就是他的好朋友卢植，还有安妮莎他们的那个问题，要把推到什么那个安养院的问题，也就因此而解决
0: 了。对
1: 啊，因为我发觉。好，美国他们也是有些社区要都更改建，都很希望你们大家都不要有钉子户，赶快离开，我就可以重新再建一个可以卖更好的价钱的房子。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给，好像发现这样的议题好像也不只是在美国，事实上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好，那我们就听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超难搞先生从心理层次里面来怎么来剖析他。
0: 好，
1: 谢谢。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佳音电影院我们特别导入的电影是超难搞先生啊，超难搞先生，说实在超难搞先生，我不知道在我们生命中是不是有时候也是被人家列为超难搞小姐超难搞女士哈，但是我们发觉好像在那个超难搞的那个过程中，是不是他心里隐藏了很多的那种难以言喻的那种悲痛，也可能是一种愤怒，对生命的抱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发觉当有人愿意去敲门的，虽然我不希望人家来打扰我，可是当有人锲而不舍的来敲门，甚至有时候还跟他生气，你为什么这么难搞，我这么对你这么好，你还这样子，你都不知道让我们急死你了，你还在那边都不开门，我们在这发生什么事的时候，那种东西他会在那边觉得啊，有人还在乎我的存在吗？
2: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这超难搞，我也变得比较好搞了而且终于知道他的，而且内在的那种发生了一些他悲惨的事情，被了解以后，那我觉得那超难搞就变成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哈，
2: 对，
1: 也是好邻居、好伙伴啊。
2: 对，
1: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去改变哈。来，那我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里面来说，你觉得你想用怎么样的角度来切入看这部电影？
2: 我一开始在想的时候，其实就是对于那个一个人为什么可以会这么难搞，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或者是说我们常有的时候可能看到别人就会有某一种第一印象，觉得这个人可能就是我讨厌或我喜欢，
1: 是我一挂的，
2: 对对对，
1: 不是我一挂的，
2: 对
1: 啊，对不对？
2: 对，
1: 我跟他保持距离，为什么？事实上我们这样也会牺牲了很多可能需要交的好朋友。
2: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我那时候一开始就在想着说，那这个超难搞先生他到底是真他是真的这么难搞吗？还是其实他就是有一些可能只是他的某一种原则跟特质，可是他也有他好的那一面，就是像他我觉得他有他的那种原则，有的时候其实是让有一些东西是比较顺畅的，可是有的时候过度了当然会让人家不喜欢，但我觉得他的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是我们看到了他的这一块，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一个人其实也有另外的面向是值得我们去认识的。
1: 所以有的时候这种生活所谓的次序啊，他们的那个井然有序，好像跟这种人也比较知道他的那个地雷在哪里，比较不容易踩线。
2: 哦，对啊，
1: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好像这种次序感啊，还有准确性，所以难怪他是一个那什么机械测量的专家，
2: 对，
1: 跟他太太啊。索尼娅完全是不同的面相，
2: 对，
1: 那在这种不同面相当中，我发觉后来他觉得他好像他太太补足了他那一方面的缺憾啊，
2: 对，
1: 所以他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这个左右手。
2: 我觉得对他来讲真的是他很重要的一块。
1: 那另外我觉得还有什么呢可以从

0: 然后而且我其实在那时候也在看这个他的那个难搞，或是他要一个那个次序的话，我其实还有在另外一个想的是，也有会不会也有一种可能，其实是因为他在面对的是一个，就是我现在失去了很多的东西，所以我要有一些可以控制的感觉，或者是就是我的一些可以让我觉得说，哎，那这个东西，我不会觉得我都失控了，我的人生整个都失控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是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在想说他的那个难搞的部分，我就说看了这几个面向，就觉得，哎，好像也许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他突然变得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是他内心里面他好像有一些东西他没有办法表，就像我们有些人没有办法表达悲伤，他就用愤怒来表达。对，就是他变了另外一个形式，或者是他得要用某一些我可以控制的东西，所以我才可以让自己的生活不会觉得那么失控。
1: 而且好像以他的那种个性，他旁边有个叫吉米嘛，那个人很有，也是在这里面当一个，我觉得一个甘草人物。他名字出来的时候，就发觉那他就在那边就做那种慢动作的散步，你这么快，他跟他一起去巡逻啊，来帮助社区更好啊。那可是你会发觉，他说：“哎，他的妻子哦，索尼娅也很会煮菜哟、哦。我常以前就磨蹭他家的那个去他家吃饭哈、哦，所以他当失去了那个他。”妻子的角色，他就变成一个官夫了。那在那方向里面，他就好像家里就他也不会煮菜，也不会叫请人家来进来，好像就变得很孤单了。在那个孤单的当中，他又不知道怎么去取代他妻子，让家里很热络的那种场面的时候，哎，我发觉他真的是不知道这个怎么样去变成一个。让他生命中变得很空洞，而不知道有人怎么去填补。哎，所以他自杀多次，哎，
0: 对啊，他总共我算了一下，他总共自杀5次，哎，
1: 对，当然这个不宜不鼓励，但是你会发觉，哎，他，但是在那要自杀的时候，还在那个铁道的时候看到，哎，有个人要掉下去，那个人是因为生病，不治倒地，他就跳下去救人家，但也不上来，人家说你干嘛？你快上来，他就被人家救上来。
0: 对啊，
1: 也因为这样子，哎，这个编剧还真厉害。这个社区记者就看到他去救人的场面，四拉紧说不是要救人，我是我自己要死。可是没想到，也变成一举成名天下知哈。
0: 对，
1: 那还有呢？你觉得这部电影还有什么地方？
0: 我觉得其实那个在看那个他的那个超难，就是他自己在悲伤的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就是我觉得男生跟女生他们在那种面对，我不知道说面对情绪或者面对一些。可能不顺遂或失意或悲伤的这种负面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其实也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以前不是有一本说什么"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然后会形容男生一有什么事情就躲到洞里面，或是用一种很压抑的东西，或是愤怒的东西去表达。对，
1: 而且，也在那个就比喻叫做山顶洞人，一
0: 对，
1: 直躲起来，
0: 对，
1: 躲到他自己想通了以后再跑出来。
0: 对，
1: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想通，而且那想通也是他自己想通，并不是跟现实想通。
0: 对，但我觉得这当然可能也跟社会里面可能就对男，就是男人有泪不轻弹，可能有某一种期许，所以好像他们也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表达。可是我觉得也有另外一块是相对的，就是女性就会。所以我觉得这好像有一个男女的差别，但也有一些社会文化的东西在里面。
1: 那你觉得女性会怎么样呢？
0: 我觉得女生啊，通常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她可能会找个人，就是姐妹，她外面诉诉苦啊，聊一聊啊，或者是讲一讲，好像因为有那个可以互动、可以连接，然后也许问题都还是在，可是因为我可以讲一讲，我有一个人能够听懂，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好像就没有那么重或那么苦，就是它还是在，可是我好像有一些能力可以去面对。
1: 有时候在讲的过程中，他也在梳理自己的情绪，
0: 对，
1: 或者把这事情做一些解决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发觉，哎，好像这里面也看到男女大不同哈。
0: 对，
1: 哎，官夫，不好意思啊，官夫很容易再结婚，寡妇也就。也就
0: 就是
1: 因为他非常需要人帮他打理他的生活，
0: 对，
1: 所以失去妻子的

0: 那个男人好像那个日子非常的难过，
1: 相对好像比较辛苦一点。
0: 辛苦，
1: 就我觉得对，就是女，对，就像老师刚刚讲的，就男生他很多东西不会打理啊，所以一没了那个他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0: 不知道怎么生活了哈。对，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哎，还有哪些好像在不止男女大不同，还有哪些在这里面我们就可能从心理学角度看到的处理的不同的地方。
1: 好，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兴电影院我们邀请到了丁晓萱心理咨商师，他在启中心理咨商所实习哈，但是我想他的人生的阅历让他哇这个走路这个把自己装备了很多的，不管理性感性还有那种那种生活的计划哈，还包括了哇绘画粉彩的那种专长啊、哦、来做一个这个艺术治疗，哇让你变成一个很丰富的一个人哈、哦、成为一个帮助别人很有能力的人，真的是很棒。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超难搞先生呢，这里面除了你刚才提到了一些哈、嗯、我们说的男女大不同啦、嗯、还有生活次序哈、嗯、还有失去妻子的这样的一个陪伴、
1: 嗯、
0: 而且妻子跟他好像有那种互补哈，
1: 对、
0: 互补的那个，当然少了一半，好像这个失去了一个左右手的感觉，那可是他在怎么样再重新要站起来，
1: 嗯，
0: 那当然邻居要帮助他的时候也发觉哇这个人哇这是常常把自己封闭起来的，我那好像只会关心别人，或者是一直在他的失去妻子的那种心理悲伤的泥沼中走不出来的感觉、
1: 嗯嗯、
0: 啊，甚至他的衣服都没有把他带走。
1: 对，
0: 哎，对的，好，从这里来，你来谈一谈看那个遗物哈、
1: 嗯，
0: 这个这里面。他好像就是因为他跟他讲说，你的房间里面有好多你太太的衣物，要不要去做整理一下？
1: 嗯，
0: 我来帮你整。哎，好事一桩啊！可他就跟他断然的关系。
1: 对，
0: 这是我的领域，你不能
1: 要动、
0: 不能你不能踏进来、好，那你觉得呢？在这
1: 个，那我觉得其实对于 Otto 来讲，他自己等于是他的妻子才过世半年。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在那个人的就是，而且他就妻子对他来讲是那么重要的人，所以其实人在那种就是人的离世，尤其是妻子的影响，其实在心理学里面就是研究他是影响是程度还蛮大的。对，然后所以才半年的时间，我觉得对 Otto 来讲他好像也还在那个，我还没有放假，我没有，如果我这个丢掉，我是不是就跟我的妻子的关系就切断了，他就是那一种，其实那些东西代表是他跟妻子还有保有某种连结的感觉。
0: 你有没有发觉他在起床的时候、他会在旁边摸一摸，好像感觉到妻子还在旁边，跟我可以摸了他温暖的手。而且回来以后就去闻闻他妻子的那个衣服的味道。他没有讲香水。有时候有了
1: 有
0: 香味，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发觉好像用这个来，可是好像我们是不是能够一直陷在这样子的情况当中呢？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长期来讲一直陷在这里面的话，其实就会人就会最后会走到就真的会是封闭，把自己封闭起来，那就不会是一个健康的状态。但我觉得那个就是要看一个时间性，因为如果说他都还就是，比方说我们人的悲伤可能还在两三个月的时候，那就是这么重要的人，我不可能两三个月就叫他要好起来，我觉得这不切实际。但是如果他可能两三年都还没好啊，那确实就是真的就是他就有一点点走不出来。对，所以我觉得这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还包含他的失去的是多重要的关系人，然后跟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需要多久的时间。但我觉得如果以就是在这部片里面来看的时候，我觉得因为心理学其实就有做过调查，如果你失去伴侣的话，大概你至少也要个一年半年是跑不掉的。对，那所以我觉得对 Otto 来讲，那些东西其实是他还可以跟妻子连接的东西，但也确实如果再久的话，我觉得那

0: 就真的要真的需要有人来进到他的生活里给他帮忙，就像电影里面那个 Marissa 他进来他的生命里面，所以他才可以开始有一些些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关系进来。
1: 嗯，但这里面我也想到一点哈、嗯，就是说，当然呢，就是我自己见到像我母亲过世，哎、嗯欸，我有时候穿他的衣服，我觉得哎蛮、欸、那个，人家说、嗯、这样子好像有点逃不出来哈、嗯。但是我有时候就发觉，我留一条妈妈的围巾，
0: 对，
1: 啊，那我常常就是想妈妈的时候，或是妈妈、嗯、是忌日的时候，我就带着围巾，就说、嗯、哦，今天。这个围巾我要跟妈妈连接起来，那、平常我可能就放在旁边。我觉得那种好像完全没有连接，也是一种很让我觉得很绝情。
0: 对
1: 啊，那可是一直过度的沉溺在那种、就思念当中，也未必能够往前走、啊。但是我又总是说，哎，我妈妈有哪些好的生活习惯啊？还有待人接物，让我们家全家的呢七个兄弟姐妹都能够到现在、都不管在美国在台湾啊。在台北台中我们都是这样连接，瞬间就大家就是那种真的那种亲密度啊，都大家都好羡慕，说我们家的七个兄弟姐妹居然都没有一些、哎，当然有些真的但是很真诚的说出来，哎，那我觉得这个是有需要，但是是过度，但是这里面我觉得有个安排耶，他不是有个学生吗？
0: 对，
1: 是跨性别的角色的那个啊，他到底他好像是在那边送一些
0: 报纸
1: 啊，后来又哎，他说你干嘛？我要赚钱买车，他就知道他的需要，
0: 对，
1: 所以他说就是在他的。太太啊、哦，索尼娅的时候当老师说，他说别人都不会叫他新的名字，因为他想要变成他的、真正的这个跨性别的那个名字。
0: 对，
1: 哎，那可是在这个当下里面，他就会，就开始觉得他是我辅导，是我辅导的老师，我很想念他啊，你就是叫什么啊、哦，你就叫我名字叫安德森就好了哈、那在那个过程中，那他就。而且就开始关心他，甚至就说：“那你要，我被赶出来，就睡我家的沙发，或者我的车子要怎么修，要怎么做？”他居然就把这个车子去送给他耶，因为他知道他有困难嘛，需要。哎，我觉得那种爱屋及乌，就是说我去完成我太太关心这个小孩子，可是我用我的方式再来继续把太太的爱再传递到他，甚至到后来他也叫麦肯，他们也成立什么这个索尼亚的什么
0: 基金会，
1: 青少年基金会，好感动哎、我觉得他转化成另外一种升华的爱，哇，很棒吧？
0: 对啊，对啊，我觉得那个就会变成是好像我把。对妻子的爱我开始可以延伸出去，然后到更多不同的人身上了。
1: 对，我觉得那个不是保留那个遗物哈，
0: 对，
1: 永远是眷恋在那边。
0: 对，
1: 哎，那另外还有这里面有哪些我觉得他最后就跟他的老朋友道歉，那件事也是很难得哈。
0: 对啊，我觉得其实就还蛮感人的，就是本来其实他们本来就是很好的朋友，可是因为一些争执然后就撤了，可是他在最后的时候他愿意就是放下，然后跟他我觉得不只是那个放下，不只是好像过去的争执，还甚至是帮忙，因为那时候他们家就是那个房子都要被卖掉了嘛，然后他就出手去帮忙说哎，那我要帮我的朋友把这个东西拿房子的权拿回来的这个过程，我就觉得哎，他已经就是那个东西他好像也可以把它化开了，
1: 而且避免他直接送到安养院。
0: 对，
1: 他说我要老死在这个地方，这是我的选择。
0: 对，
1: 那但是他的太太跟那个他的就是鲁子他的好朋友，哎，在他们以前的争执的点居然在小事上。
0: 对，
1: 你喜欢Toyota
0: 还是Toyota？
1: 我喜欢福德，就我们家就变成我不同挂的，就开始有些争执啊。
0: 对，
1: 当然我觉得最后他的遗物，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就是。最后嘛哈，他也把他的一个等于是他的遗嘱吧，最后的礼物，
0: 对，
1: 哦，其实也是就做些交代哈、他知道他无儿无女啊、那也要把这个财产作为有效，而且真的是要交代我怎么办丧礼，我要怎么样分送我剩最后的一些遗产，而且送给需要的人，
0: 对对，而且他那时候他就还就是。因为他被发现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没有出来采血嘛，对，然后所以进去了就发现说他有留了一封信，然后信里面就说哎，比方说我车子要给谁呀、

0: 后我那个什么东西要给谁啊，好像就是把他的我觉得是那种人生生命最后的某一种统整，就是 Erikson 他其实有那个人生的阶段，那他其实最后一个阶段是某一种统整，然后那个统整里面他好像就也把这些东西透过这个，一方面是把这个东西好像某一种爱的传递传出去，可是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好像他自己的生命也在这个过程付出或是转化的过程里面做了某一种的和解跟统整。
1: 对，而且呢那个社区网络的记者呢也把他的生命做了一个很好的影片，
0: 对，
1: 让大家都知道，
0: 对
1: 啊，所以我想这部电影绝对有他的电影的原型，是吧？因为从原著嘛变成瑞典的电影，那又变成改变成为美国的宾州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小镇的故事，在这个连结里面教了我们很多很多需要注意的事情啊。那在这里面你最后要想跟我们的观听友说什么呢？
0: 我会觉得就是其实人跟人之间就是没有人是他自己是一个孤岛他可以活下去，是人跟人之间其实是还是需要有某一种连结，而那种连结就是人如果被需要，是不管是帮别人或被帮助的时候，其实他会是就是在心理上或是我们的那个一方面是我们的身体的系统里面会有某一种多巴胺或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另外一块其实是因为我的这个连结，所以我们之间就会有一个关系，而那个关系有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很帮助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真的帮到一个人，然后也因为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人跟人可以有更，我觉得那个关系会更靠近，会比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的，就是大家如果都是在手机网络或是漠不关心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是更重要的。
1: 生活的那个事件的连结也是很重要哈。所以马斯洛说的人还是有那种心理上面的爱与被爱的需求， 对不对哈？而且不只是我付出，那别人也在也接受别人的付出，在互相的分享，互相的给予爱，
0: 对，
1: 那也都圆满了，完成了一个每个人的生命历程，
0: 对
1: 啊，真的是非常的难得啊。超难搞先生，或发觉他不太难搞了。好，谢谢今天那个啊，就是小轩到我们的节目来，那也希望大家借着这电影，很好找哦 ，Netflix 都在放这部电影，那这部电影一定会放很久，因为它真的是非常励志，而且对我们人际学习，我们就不要一眼就说他是一个超难搞，跟他保持距离，每个人都有被需要的感觉，
0: 对，
1: 我也成为。有刷出存在感，这个呢很重要，
0: 对
1: 啊，那我们也成为别人的帮助，别人也帮助我，啊，我们都不是超难搞先生，谢谢，
0: 谢谢老师，
1: 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喜乐，这礼拜这个大家都能够天天有阻碍相随，也下个礼拜空中相见，谢谢大家，谢谢小轩。
0: 谢谢。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全意的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了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地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晕了正在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后兔子终于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回答说，兔子不会爬树，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我们再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后来到哪去了呢？亲爱的朋友，在追求人生的目标过程中，我们有时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

意义的问题分散注意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所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到哪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到哪去了呢？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永远看清楚方向，走对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

哈兰·山德士在他40岁的时候，在美国的路边开了一间加油站，并在加油站旁卖起了炸鸡。没想到的是，炸鸡店的生意竟然比加油站还要好。因为炸鸡好吃，他甚至还被颁发了肯德基州上校官阶。然而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的加油站和炸鸡店都没了生意，一下子倾家荡产。但他并没有因此沉沦，他开着他的老福特汽车到处向人兜售他的炸鸡配方。在他被人拒绝了1009次后，终于在1010次时得到了肯定的回复，拿到了创业的资金。那时他已经65岁。今天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能看到那个生意兴旺的炸鸡店，他的炸鸡店叫肯德基。成功和年龄无关，所以人生的起步永远不嫌早，也永远不怕晚。不论是英雄出少年，或是大器晚成，都值得被给予掌声和祝福。亲爱的朋友，无论你现在几岁，只要你愿意，从此刻开始，我们也能努力开始经营我们的美丽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4: 也是该最美丽的发展。绝不辞。

0: 心的善良，用一首看待生活，用热情看破生活，用真假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让你一行一话群。
1: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2: 老古人的智慧。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可以跟大家介绍省七个客家谚语，省七个老古人的智慧，我们前辈的智慧透过优美的文字把它表达出来。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客家的这句谚语呢，我先说这句的普通话国语的对应词呢，我们常常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那这句话客家话可以怎么表达呢？我来读给大家来听，想必大家会很有兴趣想要知道。这句话它是这么说的，它是说唔赏秋唔赏，一赏秋大懒昂，是不是非常的贴切呢？他是说我们不说话则已，平常就非常的安静的感觉，好像大家并没有感觉到他的实力或他很能够表现的地方，可是呢当他一出声的时候呢，就一鸣惊人了。他竟然那个声音声量大到一个地步呢，把那个平常装水的那个缸啊，竟然大到一个地步把它给打烂了。你有没有想象这好像是周星驰的功夫片的情景呢？客家人用这句话来形容平常你的表现不怎么样，可是一下子的表现，不管是非常正面的或是非常突出的那我想这句话就是很可以来利用的。因此我们相对有一些人，我们就称赞他叫做黑马，是不是他的潜力可以发挥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的说原来我看你平常表现不怎么样，还真的是唔赏秋唔赏，一赏秋大懒昂。好，那当然这是正面的赞誉之词啊。那如果一个人他的动作或他的言语一下子让你觉得会有点错愕，或会让你觉得有点受不了的时候，同样的你也可以这么说你唔赏秋唔赏，一赏秋大懒昂。好，你们觉得客家话我们的老祖宗用了这样的一个形容，是不是非常的贴切呢？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再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念一遍，我们一起学习。
2: 唔赏秋唔赏，一赏秋大懒昂。
3: 好，这个客家谚语的节目希望你会喜欢。如果你有什么宝贵的意见值得大家分享的省气的漏顾你的念语哈嘎的念语，也欢迎您可以提供，谢谢。那我们节目就到这里，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健康，下次再会。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是盘，也是我来了呢。
3: 我未来开讲啦，
1: 我来是擦大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爱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欢迎收听由刘丽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您好，来错。欢迎大家来视察大嘴鼓哦。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在 GoGo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欢迎又亲好朋友一听我来视察大嘴鼓哦。
1: 人生路唔好行，有时好天，有时落水，将将该转弯，而你陪你穷下行。您好来错，绕墙衣是擦大嘴鼓。
3: 欢迎好朋友这个礼拜来到爱你的节目，您好来错，今天而要强满您来视察大嘴鼓呢。好，今天请放一下要强要比好朋友哎，算起来，哎，刘嫂，你是长度又算是浪年呢？不过以前哦，还没机会穷下，这个嘛个啊活动啊，摸到的正发地宝又嘛个交集哦。不过呢，哎，还记得哦，去思看头去哦，东江人家什么的呢？这个工作给咪东客气，我同你打招呼哦。今朝是林丽玲，给咪来到爱你个节目。丽玲你好。
4: 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林丽玲。
3: 丽玲每次看到你哦，你总是非常非常的活泼。我记得我刚说我们30多年了认识哦，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在北平
4: 东路天津街2号，你那边是北平东路，对
3: 对对对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工作地点是在北平东路哈，哎，可是你是我们的斜对面，
4: 是、啊、
3: 当时有一个跟我们广播电台非常相关的单位叫新闻局，
4: 是的，行政院新闻局。
3: 在那时候你在那里上班，你在那里退休哦？
4: 行政院新闻局在民国101年组织改造。那我是被分发到行政院的，我们分发到行政院只有92个人，所以我是里面的成员之一。对，
3: 那个时候我记得其实我会到那里啊，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可能去跑邮局
4: 啊、对对对对对。
3: 第二个呢，哎，好像在你们那里哦，有时候不知道是礼拜三还礼拜几哦，总是会有一些好像哎有人来卖东西哦。那我同事呢就会约我说，哎，中午啦，大家休息啦，过去那边看看。哎，也因此看到可爱那时候非常俏皮的你哦，你主动跟我打招呼哎。
4: 对，因为你很有名啊。
3: 没有。那个时候没有，
4: 可是我认得你、啊、
3: 那时候是菜鸟。
4: 对啊对啊。

0: 非残障穷游啊。我说你跟我比你就像非残障
1: 了。是因为我是小儿麻痹，这是俗名嘛，叫做小儿麻痹。其实它的学名呢是非脊髓灰白质炎。对。
0: 所以那时候也是在大流行，
1: 对
0: 啊，那个时候那个年代台湾大流行，
1: 是
0: 而且专门攻击小孩子，
1: 对
0: 哇，所以你得病的时候是几岁啊？
1: 周岁，我妈妈说周岁
0: 啊，一岁左右，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抱起来，因为周岁都会站会爬，会站，我妈妈已经把我抱起来，她觉得说，哎，这小孩子怎么腿软下去啊？然后发烧两个礼拜，然后就去看医生啊，医生说，哎呀，太可惜了。你若早点来可以医，超过两个礼拜没办法了。对，
0: 而且我看你走路其实还蛮方便的，甚至现在还可以站着跳舞。你不用穿铁鞋，也不用拿拐杖。
1: 对,、对，没错。因为那个时候呢，当爸爸妈妈发现就是说我得了小儿麻痹之后呢，当然父母亲都会很着急很紧张嘛，就带我去给医生看。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我每天都要打一针，每一针400块。然后当时的黄金呢，一钱是200，但是我每天要打一针400。打了多久我不知道，但是应该可以买一栋房子了。
0: 没错没错，那个时候我妈妈也曾经讲过这句话。她说，哎，有人跟她这么说，这个针那是堵下去好，你卡骨会滴去。可是这可能有两个结果，卡骨会滴去可能就是倒下去再见拜拜了，但也有可能就是能够让你站起来，虽然可能只有1/2的机会。妈妈那个时候还是决定要来试试看，
1: 当然有希望，有一半的希望啊。对啊，所以要跟他拼，一定要跟他赌啊。
0: 可是真的你打是有效果的，我打呢只是让我的脚看起来像一般人粗粗壮壮的脚，不是那种细细的小儿麻痹的脚。所以我常常在路上啊，你知道曾经有过两次很特殊的经历。我坐在轮椅去逛夜市，居然迎面走过来一个小姐，她就蹲下来摸我的脚，因为她以为我的脚是一只，因为看起来不像小儿麻痹的脚。还有一次我在泰国，我们在唱歌，唱完歌以后呢，因为舞台比较高，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那很多民众就过来，
1: 对，
0: 有一个民众居然在底下就把手伸高摸我的脚。他大概也以为我的脚是假的，因为我的脚不像小儿麻痹很细，你只有一只脚有感染还是两只脚呢？
1: 我左脚感染小儿麻痹，然后从臀部开始就萎缩，就是肌肉萎缩，然后行动当然也是不便啊，我的左脚是往外扩再走回来，所以会有一点点倾斜，长短脚这样。对，
0: 所以你就是一跛一跛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哇，其实安妮亨鲁每动摸奉片诶，有时间哦，敢讲讲啊，去比马尼亨哈奉片，其实其心肝都感冒感冒，是个很系从三种朋友穷游，哎呀，实在系摸个死啦。所以在小时候哦，比方上学了有体育课，那你怎么样呢？你有参与吗？
1: 体育啊，体育就我在教室啊。
0: 啊，你这么方便还是不让你上啊？
1: 就是如果很剧烈的，老师说你还是不要。但是如果说比较轻松的，他说啊没关系，你也可以一起上这样。对，
0: 跑步就不行了
1: 啊？对，跑步不行。那是如果说只是原地做一些什么动作的，那我就 OK。
0: 那如果说全校大集合你也会去吗？
1: 我会，也会一起去。对，就是跟着学生站在操场，我也站在操场，因为我可以站啊，
0: 可以站。
1: 对，
0: 我是真的这种集合我从来没有过，都是真的就是在教室里面啊。那时候当然是心态上我也不敢，我要躲起来，所以不想跟这么多人在一起。
1: 对，
0: 其实我曾经听到一个朋友他跟我分享啊，他说他那时候其实很埋怨他妈妈，他说要么就像我们这个看得出来是小儿麻痹，坐轮椅

0: 穿铁鞋或拿拐杖，要么就是好好的脚，偏偏像你这看起来不太像，然后又一跛一跛，
1: 对，
0: 然后他就觉得其实他们的心啊更难过，
1: 嗯，
0: 好，更没办法释怀，会吗？
1: 小时候因为哈，就是不是很明显，所以不是一眼就看出来。像如果说哦，那个人拿拐杖坐轮椅，他们就不会一直看他，对。但是因为我不是很明显，很多人不管是朋友、亲戚或外人，都是因为哎，这个妹妹走路有点怪怪的哦，然后才会定睛。定睛之后呢，还会叫别人，哎，你看看看，那个时候我可能听到或是知道他的那个动作，我心里就觉得说，哦，别人又在
0: 看你了，
1: 对，又嘀嘀咕咕我的脚怎么样？对，所以我那时候小学上学的时候，常常被那些西边在那边洗衣服的欧巴桑，
0: 嗯，
1: 就这样，哎，你快，你快，哎，你快，你快，这样，那我都有听到，当然心里都很难过啊。
0: 嗯，还有 Kiss 啊，安尼小丽妈咪给好朋友哈，懂白都懂安尼个情形哦。时间哈，不管系用个吞时间讲，莫烫莫熊哈，莫管家的，不过很系袂啦哈，很系袂新冠毒啊，冻干苦啊，嘿，家都用袂安尼可爱呢哈。其实真的，以前我们就是会告诉自己不要听，不要想，好，不要管他们。可是还是会难过哈，
1: 一定的，这个心里那个感受，但一定会受伤的。
0: 嗯，
1: 对。
0: 嘿，阿雄，对丽玲来讲哦，安尼香港来，其实家没有多多动多，而是面对嘅困难和问题哦。好，等下应这个要强丽玲来同安尼分享，这个要强大家同起来视察大在鼓哦。

0: 经过十年慢速讲才快乐的年外头我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迷手组合起来的，迷手是从感恩开始的。
1: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透夜妇女，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Go RadioFM 104.3，
2: 欢迎好朋友这个来到安利的节目啊，今天的节目邀请林丽玲来到安利节目来分享。丽玲谢谢时间啊，因为这个叫看起来诶不买个穷小绿麻痹齁，不过诶给没多多动到给没有去面对个给时间个心肝度个问题哦，我想也没对他来讲给时间爱去好好来想个哦。好，我们真的看到在过去哦，可能在父母的眼中哦，就是你只要混到一个公家单位来做就放心了，
3: 是
2: 你真的做到了哈，就是不管是考试或者是怎么样进去的哦，只要你在公家单位爸爸妈妈就觉得放心哎，对不对？
3: 对对对对，他们就因为以前都在私人公司嘛，然后可以转职到公家机关，当然那个不管是父母啦或是包括我都会有觉得比较安定的感觉。
2: 嗯，
3: 对，
2: 确实如此啊、哦。
3: 是，
2: 但就是上班下班。
3: 对，
2: 那你自己后来为什么还会想到说，还是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生活啊？比方你去学了些什么呢？
3: 我从小就是因为小儿麻痹的关系，然后都躲在家里，然后也没有出门，然后都是阿公在家都在听收音机。那我是小孩子嘛，当然我也跟着听，所以不知不觉耳濡目染。诶，我也好多老歌我都会哦，所以我就对音乐这方面很有兴趣，
2: 所以就学唱歌。
3: 也没有说学了，很奇怪啦，他那音乐一起我就会了，
2: 就会唱
3: 啊。对
2: 那可是后来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你也结婚了，
3: 对，
2: 有小孩，
3: 对，
2: 你是这样的一路上做职业妇女然后慢慢照顾家庭。
3: 是，但是我在上班的时候，其实我有接一些，我有兼职，我做一些市场调查的督导。
2: 嗯，
3: 对，就是我接一些，其实我本身是我先去做市调的，我是被访员，我自己去跟那个市调的里面的那个主管说，我还要，他说不行，你来过一次之后，你只能半年后才能再来一次。那他就说啊，如果你想赚钱，你可以当我们督导，帮我们找他们需要产品的受访员。
2: 哇，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还是希望能够为家里多争取赚一点钱哦。
3: 是啊，当然啊。
2: 哇，结婚哦，一个对东东给什么来讲哦，都感觉哎呀嘿，请好给一家归宿哈。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丽玲那个时候你

0: 在年轻美眉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想我要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哦。那可是想一想，哎呀，我的脚不方便，我有这样的资格吗？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矛盾呢？
1: 加减啊，加减，加减有多少都会有一种，会有自卑，觉得说在找对象的时候好像就会没有选人的资格，会是被选的资格。
0: 所以那时候你是嫁给一般人的朋友吗？
1: 没有，一样是身障朋友。
0: 身障朋友，
1: 对对对对，我们都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对 对。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因为个性不是很合得来，对。
0: 可是小朋友是你抚养长大？
1: 对，小孩子是我一手带大的，对。
0: 所以那时候孩子有没有跟妈妈说为什么我们家爸爸要在外面住呢？
1: 不会啊，小孩子知道啊，因为现在小孩都很聪明，他看得出来，对，生活中的相处模式小孩子都知道，对。
0: 现在长大了哦。
1: 对，长大了，是他现在长大了，已经在上班了。他从小到大，其实我算是一个很幸福的妈妈，他没有让我烦恼过。他该读书的读书，然后该玩的时候玩。哦，对了，想起来，他在高中的一段时间让我很烦恼。他曾经被记过100多个，
0: 一百多个，
1: 对。然后那个学校记过来说，贵子弟已经记过100多个，恐无法顺利毕业，请贵家长要督导。我看了心里吓死我了，我就回来问他说，为什么你那么多的过？妈妈你不要管我。他说，我为什么不要管你？你是我小孩，然后我接到这个，你觉得我不担心吗？我怎么可能会不管你？我有我自己的计划。我心里，这个小孩子有什么计划？他在上英文课给我读数学，在读数学给我读历史。我说，你为什么都是背道而驰呢？你这样很不尊重老师，老师很辛苦在教学生。他说，我自己有你一套我自己读书的 schedule，我什么时候要读什么，说要读什么，所以我不管老师你教什么，我还是读我什么的。
0: 那后来顺利毕业了吗？
1: 教官拜托他去选班长，以功代过，是不是？对，所以当然有顺利毕业了。不过他后来毕业的时候有回学校再去领一个奖状。读高中的时候他是班排倒数第四，可是考大学的时候呢他是校排第四。所以学校有在校庆的时候有特别颁他一个奖状，然后说这个是特例，在学校的时候呢是自己规划自己读，虽然班排是倒数，可是在考大学的时候也是考到前三名的大学，还是有自己的规划，所以说是有自立的小孩，只是他这种特立独行的行为是好像没有看过啦。对。
0: 哇，真是天才哈，才会这样子特立独行啊。
1: 对啊，他上台领了10000块的奖学金。
0: 哇，那现在已经顺利毕业，也自己在工作了。
1: 对，
0: 哇，古时候也好，都做得合缝细美了哈。不过跟丽玲哦，去也好，他们退休了哈。
1: 是，
0: 哇，都很多呀，人生都圆满了。还有他有很有他自己的计划哦，他有很好来现在呢，他开始做动动的给公益事业哦。好，等下做个赞同你的节目继续来分享哦。

0: 在最初则有亚象书日落，生命做不得现实创作，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 FM 104.3 GoGo Radio， 老你一行一把群 GoGoGo go, go。
1: 欢迎大家这个阵到哎，你给节目个，其实啊，多多是 OL， 哎，有时间哦，给每从一半个学生哎哦，哎，你来投诉哦，哎，其实妈妈也听不懂啊，烦恼哎，有勇敢散哦，不过看到也好，结果是美好的哈、哦，都希望讲哎，大家多多是 OL 事情哦，羡慕安敬重哦。我看也是说我会记得做马甲记一下记有马甲记忘好到底旁边来听手机哦。不过我看的李玲哦记得个性

0: 嘿，非常开朗哈，给可能给是没摸几豆几重了哈。我想那个时候你应该也没有太紧张，因为我看你每次都哈哈大笑。所以在孩子不管他可能或许他不像你走公家单位，
1: 对，
0: 因为他会觉得那可能很无趣吧，
1: 对，好，对，对，
0: 然后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未来，自己的规划，甚至还没有想到要结婚生小孩，这时候妈妈应该不会在旁边叨叨念吧。
1: 他国中的时候性向就是朝法政，
0: 法政，
1: 对，性向的时候他跟我说，妈妈我们有做性向测验，朝法政，所以他就一直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高中的时候呢，他去参加辩论社，对，然后他一头栽进去哦，哇，超级超级非常的热血，南征北讨，到处去比赛，也曾经代表我们台湾到大陆去比赛，得到冠军。对，
0: 哇，现在呢他是律师吗？
1: 对，
0: 哦呀，所以真的看到他一步一步的朝向自己的目标前进哦。
1: 是是是是，没错没错。
0: 所以你就放心啦，冯细美啊，好呀，快是走的，哎 ，Sky 来出来了呀，你可以自己出来玩了。
1: 对对对，
0: 你也退休了，所以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听说你后来有机会还去参加协会哦。
1: 对。对，我参加那个社团法人中华天使星生长才艺展演协会，我在那边呢跟很多的那个生长朋友一起，然后有歌唱班，有轮椅班，那有接触了这个轮椅班之后呢，
0: 轮椅班是跳舞吗？
1: 我才开始学跳舞的
0: 哦。
1: 那那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对于节奏这方面，肢体语言，我觉得我还蛮能够跟得上的。对，所以我是跳直立人的，我不是坐轮椅的。对，所以我也很感谢中华天使星生长才艺展演协会可以接受我来当直立者，然后表演，然后到云山饭店就是参加大众杯比赛。对，
0: 哇，那时候有好成绩吗？
1: 当然当然当然，因为我们第一次参加的时候我们得到第四名，后来前年也有参加，就第二次参加，我们的服装，我们的阵容，我觉得都很棒。
0: 然后慢慢慢慢的你自己也可以单独表演了齁。
1: 是的是的，没错，可是这个要单独表演的过程当中呢，背后的努力练习这是一定的。
0: 哇，你的猫也好，爱多丽玲又继续没有跳舞哦，记得我动穷给小老师哦，同你讲，你有用的跳哦，烫到哪你都用的跳哦。我说你现在在我们一起跳舞的时候，已经成为我们很需要好多朋友的小老师一样，把你自己体会的怎么去记这个舞步舞序，然后来教我们，对不对？
1: 我会比较在乎就是他的起始音，就跟我们唱歌一样，下歌的那个点连半拍都不行，差的半拍那歌就不，跳舞也一样，所以我会去注意他的起始音在哪里，然后注意什么时候开始。对，
0: 甚至你，
1: 然后我的手机会滑来滑去，
0: 你自己还做小笔记。
1: 对，
0: 对不对？
1: 我做笔记，
0: 做就像我们这拍电影有分镜表，你也自己来画。
1: 我有，因为我用最笨的方式啊，因为自己要怎么记，然后就用自己看得懂的方式来记。对，
0: 有时候没有机会去比赛，敢有机会表演哦。你们有比赛啊，也有出去表演，对不对？
1: 对，
0: 有去关怀很多特别的，像是老人家或者是病人，你都有特别去到不同的公益场合哦。
1: 有，我们中华天使星生长才艺展演协会从105年成立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场了，然后都是到各养护机构，就是俗称的老人院，然后教养院也有，然后看到那些老人因为我们的付出，因为我们的带动，引起他们年轻时候的共鸣，然后 在这段期间看到他们笑脸，看到他们快乐，其实我们也很有成就感，觉得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

0: 嘿，也都系哦，本是假咪做得行出戏哦，哎，自己能够出来，你还没那时候还没有退休哦、你就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些参与。我相信你的儿子在那时候也非常为妈妈高兴哦，因为妈妈不是只有困在家里，还有每天上班下班上班下班哦，哎，所以在后来你自己也参与协会的运作，甚至也带了很多身障者啊，跟你一起去出去挑战、去玩、去比赛、去表演。哎，我们看到现在你又有另外一个突破了，你跟另外一位是手截肢的朋友，
1: 是
0: 现在又有新的舞马了。
1: 对，对，其实要很感谢蜀桥百变女王呐，因为她突然间有一天问我说：“你退休了吗？”对，是的，我退休了，所以有时间了。他就说，诶，他有一个计划，想说我们要不要来练习什么的。我说好啊，我现在有时间了。对，所以他就跟我约约，然后聊聊天，然后谈谈我的状况，然后想说，诶，有没有可能我们来创造一个新的舞马，这样子。
0: 我也知道啊，其实你退休的生活很忙碌诶，你的某个历练啊，佮退休以后啊，佮行下磨行呢，俺有一摆同佮滴个聊天哦，佮同佮讲哦，佮要礼拜一做某个，礼拜二做某个，礼拜三做某个，哇，当你都有时间呢哈，去做某个喏，等下因这个要强佮来同安尼分享，每日少改本安尼，哎，我退休的好朋友，没有一只哎参考的选择哦。

0: 哇，听下因讲到丽玲的故事哦，伊都会想讲，哎，其实啊，有时间哦，嗯，一上音哦，都被前半辈子哦，从未到一只家庭，未到安尼个啊，不卡，未到安尼个食物诶，安尼大年都会送饭、下饭、卖菜、煮饭，然后全部安尼过啦。不过因看到丽玲结局虽然讲无奉骗哦，不过佮做嘛个穷嘛个哦。我们说你是做什么像什么，你也很愿意去付出去学习，甚至在很细小的部分细节你都去看重哦。现在退休了，刚刚听到你说时间很多，可是我觉得你很忙诶，你上次跟我聊天的时候提到礼拜一干嘛，礼拜二干嘛，礼拜三，你去哪里找这么多事情啊？
1: 哦，没有，刚退休的第一天就睡大觉啊，睡到自然醒，不是吗？就觉得说啊，我终于不用每天固定时间起床了，
0: 不用赶上班。
1: 对，所以其实那一天生理时钟有起来，但是心里懒，
0: 还是躺着。
1: 对对对对，生理时钟，哎，怎么奇怪？我想要睡耶，怎么自己起来？可是
0: 固定醒来。
1: 对对对对，然后心里懒，就躺在床上，十点多才起来。就这样子慢慢慢慢吃早餐，然后大概过了一个礼拜很无聊的日子，然后就打电话跟朋友聊天说啊，我现在时间太多了，真的不知道干什么。那朋友就跟我介绍有一个老人协会在我们家附近，他说如果我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所以我隔天马上就过去看，看了之后马上就报名
0: 啊，报名各种班级。
1: 对对对，我就报名运动课，经络课、日文绘画、英文绘画、歌唱班。其实老人的歌唱班其实就是好玩呐、
0: 陪唱。
1: 对了，对了、好玩呐、对。但是至少让我每天我有个行程，我几点几点要干嘛的，我就有目标。我是属于那种需要规律化的，我有目标，我今天要干什么的。对，所以这阵子还真的超忙的。

0: 哇，佢就因看到李玲啊，都会讲，哎，你怎么那么忙啊？哈，哎，其实啊，佮都系希望的，安尼按部就班啦，哈，哎，对自家身体运作没好哦。其实有时候退休就是怕你没事做，每天就坐在那里看电视或滑手机，其实这脑力退化很快的哦。
1: 对对，
0: 嗯，故说因为小改本爱你个好朋友啊，你。建议我们所有的这些退休或即将要退休的朋友，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1: 建议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把自己照顾好，身体要好，你要去哪里学哪里，你才有行动力。身体没有顾好，哪都不能去，没有用。虽然说我上了这么多课，然后参与这么多的团体表演，但是我自己我都会找时间运动，而且我这个运动呢，除了是上老人协会的运动课是固定的之外呢，我自己的运动是生活化，所以我会利用坐公车啊，或者是等公车啊，或者是过马路啊，或者是看电视啊，我会做一些
0: 伸展，
1: 对，不是，或者是转舌头、转眼睛、伸舌头，或者是按摩手部，或者是我在看电视的时候，我会铺瑜伽垫、做滚背、做拉伸，这些都是从生活中慢慢，就是你的时间不一定要很长，但是你一定要持续。
0: 哇，都是。但你都想到自己的空间，哈，也是挺重要的啊。哎，你喜欢旅游吗？
1: 我当然喜欢，但是呢，因为我的脚的关系啊，如果说我跟团说，哎，这个2个小时之后回来要集合嘛，那我就会算时间。我会走的比较，我的旅程会比较短一点，可能别人来回1个小时回来，我大概半个小时我就要刚刚回来了，所以。我如果跟正常人出游，我的压力会比较大，变成说人家要等我。所以我这阵子有选择跟身障朋友一起出游，大家都是同样的身体状况，就不会有时间上的压力，大家慢慢走，因为心里没有压力，就会很比较轻松，不会觉得，哦，我时间到了赶回来，那玩起来其实说真的是不舒服的，因为你很急。所以我希望现在如果说我跟朋友出去玩了，是那种漫游，慢，走到哪里算哪里，没有说规定什么时间一定要回来那种急迫性。
0: 嗯，
1: 对。
0: 我以前有访问一家好朋友哦，他是祖父哦，哈，他行路没奉骗，还他动后上哦，他就有这样的一家魄力哈，自己出去出过去了，哈，他说他去到哪里，他每天朋友行，他就自己行几多算几多。好，去到哪去到天下来，好，佮唔是本事家肯体验，佮到讲佮安尼，佮到会看到莫穷用嘅世界啦。哈，我就曾经访问一个好朋友啊，他中风，但是他很年轻，他有这样的一个魄力要去看世界，他就自己，比方就直接到日本名古屋，他就在他所下榻的旅店，然后就在附近玩。他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啊，他就慢慢走，好，因为他去那边感受就是不同于台湾的一个人文的变化，甚至他可以在当地的咖啡厅坐久一点，然后再慢慢起来再走啊。所以其实我们真的看到我们这比较重度身障的，就会觉得丽玲你应该是可以走更远的地方，因为他跟我们比他就像非残障一样随时站起来就走了好，所以丽玲应该可以看更多更远的世界啊，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啊。哇，有没有对未来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期许呢？
1: 我对未来其实我没有很大的宏愿或什么，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小人物啊。我是觉得我如果能够透过一些表演，透过我的付出到一些养护机构或是教养院，然后去公益演出。那因为我曾经我到养护机构去表演的时候呢，我会刻意的选一些

0: 比较老的一些老歌经典歌曲，我曾经在表演的时候啊，唱到他们年轻时候的会唱的歌，就引起他们的共鸣。然后有一位长者，一位哥哥姐姐阿公阿嬷，他就握着我的手，然后他嘴巴跟着我在唱，然后我就很自然的把麦克风递给他唱。他在唱的时候啊，流下眼泪，边唱边哭，然后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我要抽还抽不回来。他很感动。然后其实看到这一幕呢，我自己也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我来对了，因为至少我在这段期间我让他们快乐，让他们回想他们过去年轻时候的回忆，有共鸣，那就是我付出最大的一个成就跟目的，这样子。
1: 请好请好啊，看到给丽玲哦，给喊我继续哦，来分享家的爱，来分也到不只是很多的养护机构啦，很有动作的公益团体，也哈给每很多好高兴哦，好给有动作的机会，也哈给每走得来啊，同大家来分享哦。现在也走到学校去了，
0: 好，对，
1: 所以我们真的看到丽玲真的是很棒哦，有这样的一份心意，能够去分享爱在这个社会上哦。不过我们知道，其实你也常常搭公共交通工具，好，包括呢可能是搭捷运啊，
0: 对，
1: 搭公车，甚至刚刚你还从捷运下来走了两三站哦，走这么长的路程然后才到电台。所以其实在路上你也有看到有一些人在面对身障朋友，有的是善意，
0: 对，
1: 但有一些还是需要更多的改进哦，
0: 是，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我自己因为我会走，所以我几乎不搭电梯，我都是坐手扶梯，但是我曾经有过啦，就是跟刚好碰到身障朋友，我就陪着他坐电梯，我发现还是有少数人就是会跟身障朋友一起
1: 抢电梯，
0: 对，但是我现在就是对于这个公共的，尤其是捷运的电梯这方面呢，很有感受，因为很多身障朋友常常跟我讲说，他常常为了等电梯，一等就是等5分10分，因为里面就是人就进去了，那他挤不进去，只好等下一班，等下一班，等到最后就变成最后一个。所以我是也希望透过这个，我刚好今天来这个电台，也希望能够呼吁一些大家，如果不管在任何地方哦，我们身障朋友需要帮忙的，或是需要大家礼让的，希望可以为身障朋友着想一下，因为他们没得选择，他们只能坐电梯，他们没办法去坐手扶梯，所以如果您在不敢或不急的状态下，或非必要的状态下，希望可以让我们身障朋友可以顺利的搭到电梯，谢谢。
1: 真的，所以我们也期待哦，很多的好朋友可以听到我们丽玲的呼吁哦，还有都希望大家都到安尼和莫奉骗的小绿妈咪啦，莫到错轮椅的好朋友爱老人家哦，希望大家做得礼让一下哦，请感谢今晚丽玲来到安尼的节目，谢谢丽玲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
0: 安之谁。谢谢大家，谢谢。
1: 节目到呀，没有听好朋友共在飞了，英好来凑，下礼拜这个要抢一来。

0: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1: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你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迎收听向你高歌，心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语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听两个四重唱组合的歌颂咯。节目一开始和你介绍的是 The Swansliver Tones 的歌颂，我们刚刚听到的是 I Don't Made It Up In My Mind。The Swansliver Tones 他们是一个福音音乐的组合，那他们的领导人呢，也不能说领导人啦，应该说是团队的灵魂人物，叫做 Cloud Jetter。 在他的带领之下，这个组合在1940年代和1950年代走红了。在1938年 Jetter 他还是一位煤矿工人的时候就组建了这个组合，不过他们一开始呢团名是叫做四和声之王 Four Harmony Kings。 在1940年代福音团体呢要出名的话，最重要的管道就是电台的现场广播，所以他们就离开了维吉尼西亚州，前往到田纳西州，并

并且也在电台里面拥有了自己的广播节目，也是在这个时期，他们的组合名称就改成了 The Swan Silver Tones。为什么要改名呢？其实是因为当地已经有另外一支 Four Harmony Kings 了，他们为了不要和对方撞名，就只好改名了。可是为什么会有 Swan， 会有天鹅呢？他们这个团体和天鹅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渊源吗？确实是有一点渊源，但不是和天鹅这个动物有渊源，而是和天鹅这个公司。在这个四重唱组合主持广播节目的期间，有一间叫做天鹅的面包店赞助了他们的节目，而团体为了要回馈赞助商，就将团名改叫 The Swan Silver Tones。也透过每天的电台播送，他们的声音就传遍了美国南方，让 Swan 天鹅这个名字和高质感的人声画上了等号。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作品哦，一起来听这首《Live So God Can Use You》。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呢，是一个纯人声的，就可以听见他们不管是和声啊，还是他们的默契上面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他们的成名的时期是在1940到1950年代嘛，可是呢，他们成名并非是偶然哦，不是说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机遇，所以就一炮而红，而是透过三个很重要的时期，让他们逐渐的在这个乐坛当中有了一席之地。那第一个阶段呢，是他们待的第一间公司叫做 King Records， 是在1940年代的后期。这个阶段是他们跨出南方走向全美的起点，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录制了许多传统的四重唱的曲目，并且开始在黑人的社

之后，他们这些背景的和声们就会像一台波浪鼓一样，就是用创造波浪的那种声音，让整个音乐呢都会有一种环绕的感觉。那他们有时候呢也会用噪音去模拟低音大提琴或是鼓的节奏，创造一种稳定的律动感，让即使没有乐器伴奏的歌曲能够充满动感，就像我们一开始听到的前两首歌曲一样。那对四重唱组合来说呢，和声和得好基本上是必须的。可是呢，你的歌声能不能有动感，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当我们听到 The Swan Silvertones 的歌曲，就可以发现他们非常懂得控制音量，他们可以从很极致的那种 whisper 的耳语啊，清唱，然后缓缓的推升到震撼全场的和声齐唱，他们拥有这种抑扬顿挫的功力，就可以让听众的情绪随着他们的歌声起伏。所以在我们刚刚听见的作品《Mary Don't You Weep》当中，就可以听见他们在稳定的和声框架之下，领唱者能够自由的跳脱旋律去做即兴发挥。而这样子的特色呢，也是 The Swan Silvertones 最迷人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的聆听他们的歌曲哦。我们一起来听这首《Since I Laid My Burdens Down》。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语继续和你来听福音四重唱的歌颂。在前一段节目当中，我们听了 The Swan Silver Tones 的歌颂，那在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要一起来听的是 The Dixie Hummingbirds 的歌颂。在黑人福音音乐的历史上呢，没有哪一个团体比他们更受尊崇了，因为他们的音乐生涯呢是长达75年，他们的存在呢就是真正的体现出20世纪几十年来黑人福音音乐发展演变的历程，是从无伴奏合唱的灵歌到吉他主导的福音音乐，再到主流流行乐，他们始终呢都没有离开过这一条音乐的旅程。至于这个组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他们是在1928年所成立的，当时的成员 James Davis 还有 Barney Parks 他们都还是高中生，所以一开始的团名呢是叫做斯特林高中四重唱。而他们在目睹其他组合的成功，并且意识到南方除了低薪的劳力之外，非裔美国人几乎没有其他的工作机会，所以组合呢，这个组合就决定要辍学，要去逐梦。他们的梦就是成为职业歌手。那为了摆脱学校的束缚，他们就必须得更改组合的名称。那根据成员 Davis 的回忆，他说当时会取名叫 The Dixie Hummingbirds， 其实是因为他觉得只有这种鸟，蜂鸟，才能够前后飞行，那就像他们的事业发展一样起伏不定，所以他觉得这个名字挺好的。那 The Dixie Hummingbirds 他们就开始在南方各地巡回演唱，一直到1938年，当时他们所唱的呢都是传统的灵歌。后来有一位成员叫做 James Bryant 加入了之后，他们就开始演唱福音歌曲。但是很快的， Bryant 他在加入团队之后，可能因为一些冲突，所以就离队了，就没有这个人了。那随着他们的演出邀请越来越多，他们就不得不寻找替代的人。很快的，他们就听说来自附近有一位

年仅13岁的歌手叫做 Ira Tucker， 他们就邀请了这位13岁的弟弟成为了乐队的主唱，听起来是不是蛮不可思议的？但是呢 ，Ira Tucker 他的加入就开创了一种充满活力的表演风格，因为他才年仅13岁嘛，正是艾文的年纪，所以他会在过道中奔跑啊，跳下舞台，跪地祈祷等等，这一种比较浮夸的风格，后来也被许多四重唱组合给模仿。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Move On Up A Little Higher》。

如果说我们一开始听到的 The Swan Silver Tones 是优雅的诗人的话，那么 The Dixie Hummingbirds 就是黑人福音四重唱界的精密建筑师。为什么会如此形容呢？是因为他们将四重唱从单纯的宗教仪式推向了精致的表演艺术的层次。The Dixie Hummingbirds 他们最著名的特色呢，就在于对节奏的掌控。他们的和声呢，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引入了很复杂的切分音。当背景合唱响起的时候，听起来呢，不像是人在唱歌，而像是一组精密的打击乐器。他们的声部堆叠是很扎实，每一个音符都很精确，就创造了一种充满动感的弹性听感。也因此他们在1945-50年代被称为最会跳舞的声音。就像 The Swan Silver Tones 他们有 Cloud Jeter 一样， The Dixie Hummingbirds 他们拥有的是 Ira Tucker。 Ira Tucker 他是黑人音乐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领唱之一，就像上一段新宇所讲的，他打破了歌手站在原地不动的传统，他会奔跑，会跪下，会和观众互动，他的种种行为呢，都像是在把这个情感推向极致。他的演唱充满了戏剧感，可以从低沉的咆哮到后面华丽的转音。Ira Tucker 的特色

也就影响了后来的灵魂乐之王 James Brown。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的聆听下一首歌曲咯。下一首歌曲叫做 Jesus Will Answer Prayer。

信宇一直讲到了 Dixie Humiebirds 的灵魂人物 Ira Tucker， 他从13岁的时候加入团体，一直到他离世的时候，他一直带领团队，一直到他2008年去世，享年83岁。那他在乐坛活跃了超过70年，这也是音乐史上非常非常罕见的奇迹。而在2000年呢，他也带领了 The Dixie Humiebirds 获得了格莱美的终身成就奖，来表扬他们对音乐文化的巨大贡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用这两个团体放在一起，就会发现 Dixie Humiebirds 他们追求的是一种律动，刚刚所播出来的歌曲呢，也可以感受到在他们声音当中的那种律动感，你光是听呢，你就会身体会好像随之起舞，在微微的动着。那他们是把福音音乐唱得很像在跳舞一样。那 The Swan Silver Tones 他们追求的呢是意境，他们用温柔的嗓音来包覆着你，就像你在深夜里和上帝祈祷一样，那样子的温柔。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两个可以去比较的地方。 The Dixie Humiebirds 他们的和声是非常有重量感的，四个声部呢都像是经过精密计算的砖块，是很密切的堆叠在一起。那他们的声音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特点，是听起来很干。这个很干不是贬义哦，是说他们的和声是没有任何多余的声音，每一个音符的起和落都像刀切一样准确，所以就创造出一种很坚固很踏实的听觉空间，不会有人突然撇音啊，不会有人突然放腔，就是很整齐的感觉。那 The Swan Silver Tones 呢，他们的和声就是有了透明感，声部之间不是硬碰硬，而是互相渗透，因为他们是很擅长

行利用长音去营造一种空灵的氛围，背景和声像是领唱者背后的极光，或是支持者一样，是好像没有那么有存在感或是突出，可是呢，又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也因着领唱者和和声的人相辅相成，就让他们的声音带着一种延伸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 The Dixie Hummingbirds 的歌曲，就可以再次的来对比一下，诶，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一起来听 Love Me Like a Rock。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是 The Swan Silver Tones 还有 The Dixie Hummingbirds 的歌颂。确实诶 The Dixie Hummingbirds 他们的声音呢听起来就比较有不能说力度，可是好像就会比较刚硬的感觉。那 The Swan Silver Tones 听起来就比较柔和。这也是和两个团体他们的追求不一样，像是 The Dixie Hummingbirds 他们追求的是一种集体的狂欢，希望能够煽动听众的情绪。所以呢，从领唱者 Ira Tucker 他的肢体动作还有呼喊就可以发现，他们是试图呢把听众从座位上拉起来，就是让他们不要一直坐在位置上了，希望大家呢可以跟着节拍一起跳舞，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一种情感的煽动。但是听到的 Swan Silver Tones 呢，他们追求的好像就是个人内在的对话。Cloud Jeter 的歌声呢，就像是直接对着你的灵魂在唱，他不是让你站起来跳舞，而是要你坐下来流泪，向神倾倒倾诉，这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一种疗愈。而两个团体对于之后的流行乐也是有不一样的影响，像是

The Dixie Hummingbirds 他们影响到了流行乐的骨架，因为他们的和声很精准嘛，还有切分音啊，或者是他们整个在表演上的侵略性，都让后来的流行乐把这一些关键点给学走了，所以就让流行乐变得很有丰富感。那 The Swan Silver Tones 呢，他们就影响到流行乐的柔情了，因为像 Al Green 就在唱歌的时候也是很有那一种要 touch 到你心的感觉，这也是和 The Swan Silver Tones 所学的。那后来的 R&B 呢，也学走了假音与转音的技巧，让音乐变得美，而且还有脆弱感。其实我觉得音乐不论什么样的形式，只要你能够感动人心、触动人心，就是一个好的音乐。那更重要的是，你所唱的呢，是不是打从心底的去向神呼喊，特别是在诗歌这个部分，你是不是真的是把你所想讲的、你所想传达的包装在你的歌曲当中，你的不管是技巧，你想要用技巧去传达，想要用歌词去传达，想要用音乐去传达，不管是怎么样，那是不是打从你心底所发出来的声音，我觉得那个才能够去感动听见的人。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个段落咯，就和你分享这两个次重唱组合的歌颂。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两个团体也很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上网搜寻看看，听听他们更多的好音乐哦。那今天节目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三点整，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欧赞音乐他们重新诠释的一首经典诗歌，借我赐恩福。这首诗歌主要是勉励基督徒们要活出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生命，成为上帝祝福我们周遭的人的一个管道。今天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点歌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空运电话 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歌曲。在往后的节目里面，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刚才我们在播第一首这个诗歌的时候呢，板桥的黄小姐啊就打电话进来，她点播珍妮的《春风吹得水飘飘》，还有珍妮的另外两首歌曲《今天明天》和《真正的爱》。另外中立的李先生啊，李先生说这个电话很难打，在这里谢谢李先生啊，这也算是我们节目的新朋友。李先生点播了徐伟的我真的好想你，还有黄莺莺的沙漠之竹啊。上周板桥的陈小姐啊，她点播了莫文蔚的情歌爱。这是民国92年超级经典的金曲三冠王当年呢、他获 这首歌的专辑获得了最佳作词、最佳作曲、最佳女演唱人的这个得奖作品一共得了三个奖项。而莫文蔚为以这个内敛平静的声线唱出这首歌曲里面的澎湃情感。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莫文蔚的歌声《爱》，以及永和罗先生上礼拜点播翁倩玉在民国57年灌录的一首经典《珊瑚恋》。

永和的潘先生打电话点播刘韵的两首经典老歌啊，九个狼还有知道不知道。永和的贺小姐啊，她想要听梦醒甜蜜蜜和幸福在这里啊。上周永和的邓先生啊点播了许冠杰的一首粤语歌曲沧海一声笑。这是音乐人黄沾他为民国79年的电影《笑傲江湖》所创作的主题曲。许冠杰唱出了电影中的男主角令狐冲的那一种潇洒、豪迈与自在。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了台语老歌《淡水河边》。这是一首失恋的经典名曲啊，改编自日本的演歌《柳濑 Blues》。后来由叶俊麟填上了台语歌词，陈芬兰在民国58年首先灌录了这首歌，后来像是于天、江蕙、蔡琴许多歌手都曾经重新诠释过不过手边我们就是没有找到沈文成所演唱的版本，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许冠

永和的罗先生啊，他点播了万沙浪的《风从哪里来》，另外他想要听一首台语老歌啊，刘燕燕所演唱的《为情多细命，为钱赌生命》啊。中立的张先生点播了两首国语老歌啊，《风凄凄，雨绵绵》，还有《第二春》。永和的邓先生来电点播路边野花你不要采另外他想要听由这首国语老歌翻唱为粤语歌曲丽莎所演唱的爱海鸳鸯。上周永和的贺小姐啊，她点播了一首上海时代歌曲梦中人，这是陈歌星为民国31年电影《蔷薇处处开》所创作的电影插曲，由龚秋霞演唱。而在后来的周星驰主演和导演的这个电影《功夫》里面啊，有一场晚上在朱龙城寨中的这个戏里面啊，曾经播放了这一首《梦中人》，让许多的影迷一听就难忘。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国语老歌《一路顺风》，这是一首日曲宗祠的歌，虽然歌词是抒发离别之情，但是曲风轻快，带有民国50年代后期在香港非常摩登的Joke 跟Agogo 的节奏。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龚秋霞的歌声《梦中人》，以及香港歌手曾秀仪他在民国57年《灌录》的这一首《一路顺风》。

刚才您听到的是香港歌手曾秀珍，她在民国57年灌录的《一路顺风》。上周永和的陈太太点播了西洋老歌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乡村路带我回家。这是约翰丹佛他在1971年发行的经典代表作品。每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能够让我想起大学的时候从台中搭车返家的甜蜜回忆。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1968年的一首西洋老歌 Rain and Tears， 雨和泪。这首由希腊摇滚乐团爱神之子的主唱迪米斯罗索斯他所灌录的情歌，他以独特高亢沙哑沧桑的嗓音诠释主人翁透过雨和泪交织的内心独白。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两首动听的西洋老歌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乡村路带我回家，以及 Rain and Tears， 雨和泪。

永和的杨小姐点播其余的两首对唱歌曲，其实都是一样的，还有天下有情人。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他想要听沈文成的台北之夜，还有李宗盛的一首结束。上周板桥的萧先生点播了张浩哲的北风，这是张浩哲在民国79年推出的一首代表歌曲啊。永和的潘先生点播了大陆歌手王启文在民国93年发表由杨成刚创作的一首经典的网络歌曲啊，老鼠爱大米。当年这首歌曲啊席卷了华语歌坛。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张浩哲以他充满沧桑感的嗓音所演唱的这一首情歌《北风》，以及王启文的歌声《老鼠爱大米》。

永和陈太太来电点播泽田研二的一首日语歌曲《爱你一万年》，另外他点播了张清芳的台语歌曲《追掐狗牛》《水车姑娘》，板桥陈小姐想要听江美琪的《再一次也好》，另外他也点播了日本歌手滨崎步的《旅途》。上周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蔡琴的《最后一夜》，这是民国73年改编自白先勇同名小说的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主题曲。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蔡琴以她低沉优雅醇厚温柔的磁性嗓音生动的诠释舞女金大班心情的这个孤寂与无奈，我们一起来聆赏。

黄仲坤在民国71年重新诠释了洪小乔所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你说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黄仲坤所演唱的《你说过》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五下午的4点到6点 GoGo 好时光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天高温普遍来到33度哦，虽然呢这个早上出一点太阳，大家上班的时候一定觉得风吹来真的有点温度感了哈。有时候这个太阳不大，早上上班的时候都还觉得些许凉爽，今天就没有了。像在中午的时候，我也觉得那个风吹来真的微微有热气的感觉。那在中午的时候呢，天气又变阴天了，但是呢这个高温没有下降多少哈。今天起到礼拜天，环境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梅雨封面下不来哈，所以台湾这三天的整体天气形态是没有最热，只有更热哦，这是来自于气象专家的提醒啊，外出都要特别注意防晒啊，这三天哦。好，今天起到周六周日，西南风的影响哈，封面主要还停在华中到华南，所以呢我们的整体天气形态就是高温炎热，那么局部地区的午后会有雷阵雨的形态，所以在外面活动的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很容易中暑哦，随时要补充水分。西半部呢今天这个达到了35度的高温了耶，体感可见会更高了哈。明后两天只会更热耶，全台高温预测值在31到35，不知道会不会破这个温度哈。南部的山区跟台东的山区，台东有焚风哦。好，那么摄氏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那不知道朋友们还有没有已经安排要飞往离岛去玩水了，像澎湖地区的高温比我们好一点，29到31度。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大家那么针对在这几天的高温的环境呢，除非必要的户外活动尽量避免哦，还避免户外的劳动跟运动，那么要特别注意防晒跟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哦。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115年的全民运动会将在10月17到22号在桃园市举办。那么，总共将举办剑道、民俗体育、水健美跟巧固球等32个赛事。赛事的场地也分布于桃园市的9个行政区。这个赛事呢是4大全国性的赛会之一哦，更是运动部成立之后首个全民运动会，预计大概有13000人来到桃园参赛。大会也特别规划了志工跟赛场服务生的招募计划，广邀市民朋友们共同加入志工的服务团队，一同用热情来迎接全国各县市的对职选手们。体育局表示，这届的赛会招募志工类别包含了服务志工，还有开闭幕典礼志工跟赛场服务生。服务志工是协助大会资讯咨询、指引等服务，赛场服务生主要是协助各竞赛场地的整理跟检录这些赛物。志工服务期间，大会将提供精美的志工服装、餐饮、交通津贴、服务时数证明跟投保工作人员保险等等。另外，赛场服务生更规划有工作津贴，报名期间从即日起到今年7月3号为止。欢迎凡年满15岁有兴趣的民众都可以报名，报名资讯可以到大会官网的最新消息来查阅哦。

财政部呢在今天公布了今年一到二月百万奖以上没有对发没有对领的发票清册，当中桃园市有一张中了1000万，一张中了100万的发票，到现在都没有人认领，期限只有到7月6号哦，请大家可以赶快翻找一下你家里头的发票，免得跟这一笔奖项擦身而过，很多钱呢。好，财政部公布的资料哦，那么有民众今年1、2月期间在龟山区的新华二街永丰停车场花80块停车中了1000万，哇，有没有人记得自己今年1、2月有去龟山永丰停车场停车呢？赶快找一找是不是你哈。另外一个幸运儿，我觉得虽然没有1000万这么的吸引人，但100万也很多了耶，我都是那种中200而已。好，那这个幸运儿他是向台湾自来水公司的桃园服务所缴纳274块的水费，你还记得吗？你有收到这个发票吗？好，那这两个齁都是大额的奖项奖金，那到现在都还没有人出面领奖，大家可以赶快翻找一下，好，自己的发票是不是还有漏掉你没有对。

桃园市环保局最近启动跨局处联合执法专案，主动盘点道路公共空间的使用情形。他们发现了部分房地产销售广告没有依规定设置，包括了任意占用人行通道，还有张贴悬挂在道路电线杆、灯杆、交通号志牌跟电信箱这些情形哦。环保局也结合地政局跟建管处这些单位，全面加强违规广告查跟源头管理哦。违规的业者除了可以依法裁罚最高30万元罚锾之外，情节重大并得依相关规定停工处分，也呼吁业者们呢落实合法行销，共同维护城市的景观。

为了培养孩子英语表达自信，打造轻松友善的语言学习环境，桃园市立图书馆将在5月23到6月14号每周六日在总馆3楼服务柜台推出我会说会友，是绘本的会 Say Hello to Books。 那么英语口说互动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勇敢开口说英语，那么孩子们只要完成简单的英文挑战，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的外文绘本，让阅读跟语文学习充满成就跟乐趣。这次的活动哦，主要是以敢开口不害怕作为核心，希望打破孩子对英文口说的紧张跟距离感。那么现场还特别设置了勇气暖身区哦，准备了很多可爱的动物头饰还有互动小道具，透过角色扮演跟游戏互动，引导孩子自然开口，让英文不再只是课堂练习，更是一场充满笑声跟惊喜的阅读体验。

桃园的龙潭大池位在桃园市龙潭区的上林里，临近龙源路、神农路跟玉龙路。这里的水源是引自三林里的丰贵口皮，那么透过水圳渠道将水引入龙潭大池。在民国60年，大池正式规划作为兼具灌溉跟休憩功能的油气区，也成为了龙潭最具代表性的观光地标。每年端午佳节的龙舟大赛更吸引了无数游客慕名而来。那么面对国人休闲形态的演进跟周边环境的转型，桃园市公务局重新检讨大池的定位，在保留深厚文化底蕴的同时，也导入现代通用设计跟地方使用需求。公务局提到，为了建置符合市民期待的休憩场域，那么公务局在规划

孩子们天马行空的创意已成为了设计单位规划大池戏水区的核心依据，不只鼓励亲子携手投入公共事务，更深化了社区的认同感跟凝聚。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GoGo。

下午的4:45，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好，天气越来越热哈，那有些事情有时候你可以迷糊，但是有时候迷糊不小心可能会引发憾事哦。好，那有时候呢，几个妈妈们聚在一起聊天，大家会互相打趣啊。比如说有些爸爸真的太忙了，太久没有接送小孩。好，有的时候呢，小孩上学，比如说已经上国小了，他还继续往幼儿园送。好，或者呢，好心突然早下班去接孩子，然后到国小门口发现人家都走光了，我们家的孩子呢，原来孩子已经升国中了，跑错地方，时有所闻。好，那像这样的事情，当然有时候笑一笑，可是呢，好，那这个粗心的家长们有时候会发生不可挽回的憾事。其实这样的情形在台湾有出现，就是带孩子到校门口，或者说你载着孩子出门，有的人因为忙啊，平常也不是他送，所以他就忘了，甚至是下了车，比如说后座孩子可能睡着，他也没有回头发现，诶，他载着孩子并没有送到学校去，跟着他一起到工作场所的停车场。好，那像这样子的高温，门锁上了，那孩子就在车子里烘烤，一点一点的烘烤，哇，想想就很揪心，对不对？好，最近有发生一起憾事，不过它没有发生在台湾，是发生在西班牙。这是在西班牙有一位2岁多的女童被遗忘在车子数小时之后，就不幸身亡了，哈。好，那这个2岁多的小女生呢，她的爸爸就是那一整天都是要送孩子上学的嘛，早上嘛，所以她就先送这个2岁小朋友的哥哥姐姐先去学校。那之后呢，因为在车上接到电话分心，她忘记她的小女儿还在车上，就忘记直接开车去上班。她没有把最后一站，也就是她该送女儿去托儿所这件事情完全忘了。好，那这个等到妈妈下班下午要去托儿所接小朋友的时候，才发现小孩子没有到校，赶快报警。孩子呢结果呢，这个赶快找到粗心爸爸的车子哦，找到的时候孩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哦。好，那这个原因是严重的脱水跟热衰竭。好，专家提醒哈，纵使天气没有热到让人完全没有办法忍受，不过熄火之后的车内温度哈，还是会在短时间之内急速升高。儿童的身体温度升温速度也比我们成人快3到5倍，当然危险也加倍哦。所以当您带孩子出门的时候，请一定要在下车的时候彻底检查孩子们是不是真的都已经安全下车。尤其像这种baby 啊，或者甚至是幼儿园小朋友，他很容易在你车上睡着嘛，因为天气热，然后你接着他，或者说你出门的时候开了冷气摇啊摇，真的蛮催眠的哦。睡着之后如果接了电话而分心，或者说别人跟你讲话，或是你这个不是你平常的既定行程，然后下车扣门关上锁上之后，好，孩子还继续睡，他不会求救啊。好，不会像大人会，或者是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他知道车停了，他们就会醒来，会发出声音

等，那幼小的小孩并不会哈，也增加了这个危险度。所以呢，只是一个小动作，请关车门之前确保一下车内净空了这件事情，免得像这样的憾事又发生哦。

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待了好几个时

他传来一身正义，做到为客的生意是我福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扬，老大和杂役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请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

0: 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礼拜五的傍晚，很多人脚步是雀跃，那么也行色匆匆，因为又可以明后天放假了。那有的人呢，可能在周间啊，想要去好好的运动伸展一下，会觉得时间好像都被卡住，所以礼拜五的晚上啊，或是六日就是一个很好的时候。但呢，如果你自认为是年轻人的话，要这个小心一下，你有没有可能呢，在这样子短短两三天当中，你会不会运动过度，好，很多人呢有时候会觉得膝盖疼痛，大部分的人会直接联想到，哎呦，我是不是膝关节退化。但如果你很年轻的话，不会有这种联想啊，反而像我们这种中年啊，中壮年就会觉得，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吗？很多人认为是年纪渐大的正常老化。不过呢，物理治疗师提醒大家，最近呢，他们在诊间常常发现有年轻患者因为膝盖疼痛而就医哦。这个当然不是一个退化或老化的过程，他们发现反而是过度运动或者交通事故都会引起这个皱壁症候群。好，那物理治疗师呢，他们发现，这个膝关节内有四种不同类型的皱壁，那它很像衣服的皱褶，那么当中内侧的皱壁是比较容易出现问题，当膝盖持续重复的弯曲伸直，比如说有些人喜欢跑马拉松、骑脚踏车等等，内侧的皱壁跟关节不断互相摩擦，就会磨损，还有发炎，就会引起皱壁症候群。所以呢，患者可能会出现膝盖前侧、内侧的疼痛。那当膝盖变换姿势的时候，还会出现摩擦的声音，好可怕哦！他们会觉得膝盖没有办法使力哦，会卡顿，好像被锁住。那关节的积水肿胀不适的这样的症状。那当然它不会影响行走啦，可是如果你这个症候群长时间不处理，物理治疗师说它有可能皱壁就会变厚、纤维化，恐怕你虽然年纪轻轻也会加速膝关节的退化。好，它的治疗方法跟其他关节炎还有韧带发炎很相似哦。好，当然首先如果是急性的，一样会有口服药跟注射治疗、震波治疗，后续就会有这个复健的方式。除了药物治疗以外呢，物理治疗师也提醒大家，适当的伸展运动，甚至弓箭步啊、坐姿抬腿这些动作，也可以加强股四头肌的股斜内肌的肌力，稳定我们膝关节，减少膝盖的承受负荷。所以啦，自己年纪还不到，你却膝盖痛的人，如果你假日常这种很高强度的感觉，好像要把运动补回来的人，当你发现你的膝盖开始痛的时候，它可能不是它应该可能会让你用到退化，但是不是因为你年纪的关系，可能是出现了某些症候群，还是要去找这个医生，帮你下判断他做怎么样的运动是。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泰国的消息。其实国人出国旅游，如果东南亚的选择，很多人喜欢去泰国玩，那真的是美食啊，游玩呐、啊，真的是喜欢，尤其是喜欢玩水上活动的人，我觉得泰国好像几乎是这些朋友们的首选哈。但是呢，泰国首都曼谷最近有一则新闻哦，就是因为它面临气候变迁还有地层下陷的双重危机哦。其实我有点讶异耶，因为既然是泰国曼谷哈，因为我们有印象的地层下陷不是就是威尼斯吗？哈，或者是马尔蒂夫等等。但是呢，曼谷目前平均每年是下沉了 8.5 毫米哦，成为了全球下沉速度最快的大城市之一。那么在海平面持续上升之际哦，曼谷未来的洪灾风险那么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也引发了外界对于泰国城市发展地下水的管理跟气候调试能力的关注哦。这是根据外媒的报道，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他们研究团队最新发布的研究，全球高度都市化的沿海地区现在呢，相对海平面上升速度大概是每年6毫米，大约是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速度 2.1 毫米的三倍。那么当中亚洲跟非洲有多座城市也因为地层下陷问题面临了实际上海平面上升压力实际上非常的严峻。那么这个研究还特别点名曼谷是全球主要地层下陷热点之一哦。这个研究指出呢，那么导致曼谷这样子的原因包括了有他们过度抽取地下水、石油开采，还有都市快速发展带来的大量高楼建设都是原因啊。还有呢，城市人口增加，建筑密度提高，让原本松软的地层受到额外压力之后也逐渐压缩，所以城市高度就会持续下降。那么当然呢，除了泰国之外，这个研究也点名了孟加拉、奈及利亚、埃及、中国还有印尼的国家同样面临严重的海平面上升问题。那部分地区每年海平面上升幅度介于7到10毫米之间。印尼的首都雅加达被列为全球下沉最快的城市，平均每年下沉 13.7 毫米。中国天津是 13.5 毫米居次。那么这个研究也发现呢，雅加达有部分区域每年甚至下沉达了42毫米，哇，蛮多的。甚至呢，目前已经有 40% 的地区是低于海平面的哈。事实上呢，如果常去泰国或是有关注泰国新闻的朋友都有发现，曼谷最近几年频繁的面临极端气候还有都市的排水压力。像今年泰国的雨季就提前，再加上暴雨频繁呢，曼谷跟帕塔亚这些地方呢，最近就出现了严重的积水情况。另外泰国政府呢也积极的推动大型基础建设还有都市更新计划。不过啊，大家所面临的问题都相同，就是怎么样在经济发展还有永续治理之间要取得平衡，成为每个城市都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哦。

天气的热度让我们开始感受到这个夏天到来的这个威力哈。身为台中人，大概很少有人喜欢夏天吧，或者有的人真的喜欢吃冰，或喜欢夏天穿的这个清凉一点、清爽一点。搞不好有的人真的喜欢夏天，喜欢玩水的朋友。我个人喜欢秋冬的感觉，好，因为我虽然喜欢玩水，但是呢，夏天每次走出去的黏腻感哦，真的是怕热的人，好，真的是有点受不了哦，又是很容易流汗的体质哦。好，那当然像我们这种女生啊，就是防晒当然是第一要务啊，所以你会发现天气越热，大家反而包的越多哦。好，其实你知道吗？吃水果，吃对水果也是有防晒效果的吗？好，那防晒呢，当然不能只靠擦哦，有营养师提醒大家，虽然适度的晒太阳可以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 D， 不过呢，当紫外线太强的时候，不小心我们就会晒黑晒伤，甚至肌肤变得干燥又粗糙。这时候呢，最好能够补充富含抗氧化营养素的食物哦，就能够有助于对抗紫外线造成的自由基伤害。那这个营养师也点名了，有九种防晒的食物哦，可以从内而外吃乎防晒的防护罩。第一个是番茄哈，因为它的茄红素有助抵抗紫外线。好，那这个另外呢，西瓜，因为它有这个茄红素跟维生素 C。好，再来就是坚果啦，坚果因为有维生素 E， 可以维持肌肤的弹性。还有绿茶哦，绿茶它主要的防晒功能是因为它有抗氧化效果啦，有助清除自由基。再来胡萝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哈，改善晒后的粗糙感。好像有一个上榜的人让我好意外哦，红心芭乐哎、欸。

因为它是高维生素 C 的水果啦，有助抗氧化。再来莓果类也是哦，蓝莓、草莓、桑葚都富含花青素，有助于抵抗紫外线伤害。再来呢，红豆制品也是很好的选择，好，因为它有异黄酮可以抗氧化，还有鲑鱼呢，因为富含 Omega 3的脂肪酸，减少紫外线引起的肌肤伤害。当然不只能靠吃啦，感觉像这个好像都有修复效果，主要让我们的皮肤的功能健全，外在的防晒还是不可少的啦。出门之前20分钟就要先擦好防晒哦，我们肌肤才能够形成完整的保护层。好，那可以搭配 UPF 系数高的防晒衣啊、帽子，或选用这种物理防晒的遮阳伞等等。好，那这个尤其呢，如果你是这个拿遮阳伞的人啊，最好能够内层是有凝胶涂层的，可以隔绝紫外。

时间接近六点，美英要在这儿跟您道再见了，祝福所有的朋友一个美好愉快的周六跟周日假期，我们下礼拜一的下午4点钟再会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10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乐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在城市行走。
3: 用爱在城市行走，Go Go Radio FM 104.3。

0: 在时刻，傍晚六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0: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贝婷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飞翔。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的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来，我们今天是用一个仰角的方式看我们的直播，对不对哈？我好像在看前面，其实我在看我自己啊。好，除了三国演义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不会忘记，输入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记得先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您。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来，欢迎金勇哥，欢迎 MTU， 欢迎小小星，欢迎陈明哥，欢迎真心，还有心啊，真心，你们好，欢迎，还有 Lin J，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好，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 ，Coco Radio 粉丝 JoJo 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全部通知全部打开。欢迎陈明哥，欢迎王杰，欢迎 Fiona， 欢迎静怡，杰勇哥，还有翠美，还有曾胜杰同学。每次叫到翠梅的名字，我都会有一点觉得好像有蜜饯的味道跑出来，很可爱、啊、还有静怡 Hello， 还有 Maggie Hello， 你好，还有 Alan Hello，还有菲尼 ，Hello， 三圣杰同学说叫我赶快申请蓝勾勾，那不是要那直接花钱就可以申请了，对不对？好像现在已经没有 free 的蓝勾勾了，对对对。好，在这边呢，要先跟大家讲一下，最近我们有看到，就是有朋友提醒我说，其实在我们的粉丝团当中，有人用我的照片，然后呢去邀请大家申请哦，叫做。什么名人是不是讯息名人哦，这个名字很有趣哦。那么希望啊，我没有我不会成立一个新的粉丝团，然后去要求加大家，所以大家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一点点哦。这边我还要跟大家讲一下，昨天还是前天我忘记，反正就这两天我差一点被诈骗，你知道吗？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相信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曾经遇过，我是不疑有他，因为我这一阵子常会去麦差劳帮女儿买东西，我自己也会吃。然后呢，我就收到一个 email， 在我的 Gmail 的信箱，我平常用的 Gmail 信箱当中收到。他说：“您的这个，他说要归户。”然后我就把它打开来，就是他要发票要归户。我想说，为什么发票要归户呢？后来我就打开来以后，他就说：“哦，恭喜您，您在这个麦差劳的这个消费呢，发票中奖了，所以呢，现在要用你当初刷的信用卡来归户，然后你就可以领这个钱。”我就不疑有他，我想说，嗯。那个也是麦当劳的网站，那我就点进去，它就有一个连接，进去以后它就说请输入你的卡号，我就输入卡号了，输入卡号之后呢，然后它就说

请输入你的有效期限，然后我也输入有效期限，还有你的背面的三个数字。我在输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已经有一点点觉得怪怪的，一点点哦。然后我也没有，我就输了。输入之后呢，接下来他就说，请输入那个就是一组密码，还有一组英文代号，就是要选择英文代号，还有一组密码。哎，这个时候我的那个感知神经就来了，我想说，哎，这个不是在这不是在刷卡的时候才会出现的讯息吗？果然。但是呢，我就没有要准备去输入那个讯号，我看看他发什么简讯来。果然他发简讯来的时候，还好我那一家信用卡公司他会写说慎防诈骗，这个是付费的简，就是你刷卡的简讯，上面就刷了32000多块。但是我要把这个密码跟这一组这个英文数字选好之后，传给他，就是要输入传给他之后呢才会成功。这个时候我就想说，糟了，这个是诈骗集团。其实基本上我知道我没有输入的话应该是不会有问题，但是我立刻跳出去，然后我忘记截图。对，因为我后来再进来就进不来了，因为他们怕会被 IP 会抓到他们的 IP， 所以呢我就跳出去赶快打那个080的服务专线，因为我是商务卡，对，比较要有年费的，我可以直接打080，他就立刻接通。我说请问一下，我刚刚这个是不是诈骗？然后他就说你稍等一下，我帮你查一下。我说我刚刚那笔有没有刷卡成功？因为没有输入账号密码是不没有输入那组密码是不会成功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没有，你是昨天晚上30块钱对我去买饮料的时候，他说那一笔。我说哦，那还好。他说但是我现在要帮你把你这张信用卡注销，因为你所有信用卡上面的资料他已经都有了。我在想说，我才刚注销又要重新再来一次。好，因为现在诈骗太多了，所以他就说没关系，我们就先把这个诈骗就把这个先注销。他说信用卡本来就是补发要200块，他说这个公司会吸收这样子。我说好 ，OK。所以呢，我就等他的信用卡来。哦，差一点吓死我了，32000多块耶！哇，现在是诈骗无所不在，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哈。对啊，就是通知你那个发票中奖，有可能也是诈骗哦。

哦，所以请大家特别要注意小心哦。刚刚一连两则消息都是跟诈骗有关，大家生活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只是要一点点，要你把要给你钱的，然后要你的资料的，这个都要很小心很小心很小心。还有退税的好像也是这样的一个，有些状况也是叫你要扫什么码，对不对？这个也要小心。

好，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的是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金曲时间刚 Q 习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耶、yeah, 听了会尖叫的声音，这个是在本周，哇，真的就是很高的名次，这张专辑里面有好多歌都在榜上，这是本周第三名，上到第二名往下降了一名，张雨生、姚可杰、邰正宵、王杰、星星月亮太阳、七匹狼的主题曲《永远不回头》，今天这张专辑当中的好歌，一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金曲时间。

永远不回头，电影《七匹狼》的主题曲。有没有看过电影吗？欢迎柳晨，欢迎丸子，谢丸子，谢丸子哦，感谢您，谢金勇哥。永远不回头，不是永远不洗头啊。

张圣贤说，每年张雨生的粉丝自行这个聚会的举行纪念音乐会的时候，这首歌是最终大合唱哟。对啊，太具有代表性了。好听的歌声，永远不回头，七匹狼的主题曲。在这里当中呢，里面有很多好歌啊，今天一来听一下。迷你约会，金玉兰，星星亮太阳当中的太阳，江浪联播网嘉宾乃陈世自由行现场。

金玉兰，后来好像好长一段时间都在演戏，对不对？迷你约会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星星亮太阳》当中的太阳所带来的这首好歌。接下来太阳听完之后，来听星星啊，对不起，月亮，马翠如。永远的蓝天，这是1989年 CP 郎的这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好歌。金曲时间，欢迎茉莉，欢迎美丽，谢谢美丽。

欢迎凯西，欢迎郑中哥，欢迎聂小倩，欢迎 Candy 喽，欢迎武太郎，记得帮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分享分享再分享，欢迎雅萍。

好听的歌曲。马翠如，好，这是出自于七匹狼专辑当中啊。另外呢，我们看到了本周第十二名的歌，上第十三名往上升了一名，张雨生的第一张专辑《天天想你》。哇哦！来，接下来这首歌，《天天想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跟着我。

来，好听的歌曲《跟着我》，这是我们的陈乐融老师作的词，陈志远老师作的曲，整张专辑翁孝良老师制作。欢迎淑慧，晚安。

来，好听的歌曲，张雨生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跟着我。接下来这首歌曲，陈嘉丽老师作词，翁孝良老师所作的曲，这也是当时空军庆祝814胜利纪念日所做的这个影片，我的名字叫做空军的主题曲。和天一样高。这歌词写得很明显嘛，对不对？很坦白。陈嘉丽老师写的歌词都很有那个正能量的感觉。欢迎王杰，欢迎陈明哥 ，Hello。和天一样高 ，Go。

超有穿透力的声音，张雨生。会不会有人听了这个歌就去加入空军了呢？很有可能哦。和天一样高，1988年，飞碟唱片公司发行。我现在好像是滚石发行了，对不对？

是哈、哦，因为很詹正杰说很多人听这首歌去报考空军，有啊，那个高明俊也有啊，高明俊的歌也是，所以这个是有这个是有它的效果在的哈、哦。来，今天让你们来听的城市自由行金曲时间，张雨生时间第一张专辑，这首歌超棒的，来陈热龙老师做的词，翁孝良老师做的曲，我们应该要这样，对不对？永远都像才认识。

好，其实只有一首歌上榜，但是呢我们听了这么多这么多好歌，后来呢陆续都在榜上呢会看到哦，有几首好歌。来，本周第12名上第13名往上升了一名，这张专辑的主题，张雨生的天天想你。这也是陈乐融老师做的词，陈志远老师所做的曲。哇，在飞碟时期好多好歌啊，天天想你，张雨生。

很深刻的一首歌曲，刻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张雨生的歌，属于张雨生，天天想你。金曲时间，1989年5月19号。

好听的歌曲，张雨生所带来的这首好歌《天天想你》。嘉音浪联播网 TFBNet 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 FM 90.。104.3 Go Radio 在桃园新竹地区，差点报错了。好听的歌声，陈升所带来这首歌，第一张专辑《拥挤的乐园》。一辈子

OK， 这次上榜呢是他的下一张专辑，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1988年5月3号发行的对不起下一张1989年4月18号发行的放肆的情人，里面呢我的明天跟赵传，对不对？我们来听B 面的第一首， CD 的第六首，一首很温柔的歌，因为是最后一次温柔。陈升所带来的歌声，滚石发行。

没错，如果你听笙哥唱这首歌，唱一百次有一百次不同的感觉，有一百次不同的即兴的发挥，这就是陈升吧。好听的歌声，1989年4月18号。

0: 好听好听，最后一次温柔，陈胜所带来的歌声。好，这次上榜的歌曲呢，就是 Amy 的第一首《我的明天》，电影《太保的五个朋友》的主题曲。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播放完毕，11名到第20名播放完毕了。今天是金曲时间第二集，希望你会喜欢。这是滚石唱片公司发行的陈升的第二张专辑，当时还在黑胶时期啊，你有没有存这张黑胶啊？超级珍贵哦。
1: 会有一天，
0: 欢迎魏权，
1: 你睁开双眼，
0: 欢迎建议师长阿星。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比较特别哦，因为我最近实在是太多这个要到处旅行工作的这个行程了，所以哇，我们有实在是没有时间在台湾的录音室完成这个广播节目，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带着笔电在这个饭店。我现在人在哪里？我现在在吉林省中国大陆的吉林省的饭店里头帮大家录节目，不晓得声音听起来怎么样，希望声音听起来 OK 那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听的是，我们再来听很多不一样的爵士的 vocal 的声音那当然人的声音真的很重要，不管所有的音乐当中，其实一开始都是先从唱歌开始，包括爵士也是，对不对？先从唱从所谓的 work song 就是在工作时候唱哼唱的这些黑人的旋律，到所谓的灵歌，到 blues， 然后慢慢到所谓的爵士的音乐。我们今天来听的第一个曲子是来自这个加拿大的非常非常棒的歌手Diana Krall 曾经来过台湾好几次她本身很漂亮，一个金头发的女生，然后又可以弹钢琴，又可以唱歌，声音很厚实，非常非常美。我们来听她的曲子，叫做 All or Nothing at All。

哇，非常好听的声音啊！你听到的是来自加拿大的女歌手啊 ，Diana Crowe 啊所演唱的《All or Nothing at All》。我们听完女歌手，我们换来听男歌手啊，这也是一位非常非常帅气的男歌手。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看到他的这个影片的时候就，就哇，怎么会有这么帅的人啊？长得蓝眼睛、金头发，然后又会弹钢琴，声音又好听哦。他就是来自这个纽奥良的一位白人歌手，叫做这个。Harry Connick Jr. Harry H-A-R-Y Connick C-O-N-N-I-C-K Jr. 小亨利康尼克、哦、那他很年轻、哦、就出道、哦、这个因为从小就在纽奥良唱歌弹钢琴，然后这个真的很年轻，二十几岁左右就出唱片了，然后还三十岁不到就在帮电影哦，好比说当哈利碰上沙利啊，在里面配唱啊，弹钢琴哦，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才华。我们来听他的这个近几年的一张专辑啊、哦，我们来听他的曲子叫做《All the Way》。

哇，很美的一首爵士老歌哦，《All the Way》。你刚听到的版本是来自这个白人的男歌手 Harry Connick Jr. 的版本。好，我们听完男生唱，再回来听女生唱了。我们来听一个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女歌手 Chaka Khan 啊 ，K H A N 啊 ，Chaka Khan。哦，每次听到她唱歌，会觉得怎么有人有这么有力气哦？她的声音强大到我觉得乐器都压不住她啊！她可以用很有力气，她不是靠高音哦，很多流行的歌手。他可能要唱故意唱的尖故意唱的高才能够穿过乐队让观众听到，可这个 Chaka Khan 不是啊，他的声音就是中频，可是非常非常有力气啊，你听了就知道。我们来听他唱的是这个原曲是由 Dizzy Gillespie 所创作的 Night in Tunisia， 带有这种拉丁节奏色彩的非常嗨的一首曲子啊，那他们重新配上不同的歌词啊，所以这个曲名变作 And the Melody Still Lingers On。 我们来听 Chaka Khan 的重新改编过的 Night in Tunisia。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实在是很有味道的一个曲子啊！你刚听到这是由这个 Ella Fitzgerald 啊，艾拉费兹杰罗所演唱的爵士老歌 Angel Eyes 啊，哦，好久没听到这个歌，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喜欢吹这个歌啊。一方面是这个歌很好听之外，主要是当时的刚开始学的时候萨松的技术不够好，可这个旋律比较慢啊，有点蓝调的旋律，所以我那时候很喜欢吹这个曲子啊 ，Angel Eyes， 想想好久没有吹这个曲子啊，改天把它放到我的 playlist 里头，在这个 pub 里头吹一下。我们接着来听的是，我想跟大家分享是在这个 Ella Fitz 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的另外一位女歌手，黑人女歌手 Billie Holiday。我们来听她所演唱的也是经典的老歌 As Time Goes By。

哇，充满时代感也非常非常经典的曲子哦。As Time Goes By 来自 Billie Holiday 的版本哦。我们听完两位非常经典的女歌手啊，包括 Ella Fitzgerald 跟 Billie Holiday， 我们接着来听男歌手好了。我们来听的是 Johnny Hartman 哦，他 Johnny Hartman 是一位非常帅的男歌手，声音很厚实哦，然后有一种很诚恳的感觉哦。以前的歌手啊、有两派，有的会加很多的装饰音，哇哇哇哇哇，喉音啊、滑音啊这些，抖音啊这些技巧啊。那反过来有一派啊、特别是在爵士乐当中，很多的是他就是直直的唱，就像你刚刚听到的 Ella 跟 Billie Holiday 他们也是哦。他们两位女歌手声音一个稍微低一点，一个亮一点、细一点，但是都很直哦，不像比较流行的歌手会加比较多的。这种装饰的表情啊、转音啊什么之类的。我们来接着听的 Johnny Hartman 也是，他就很直，可是你不会觉得他唱的好像技巧不好，反过来他有一种非常非常诚恳温厚的感觉哦。我们来听 Johnny Hartman 在他的专辑 All of Me 当中所演唱的曲叫做 Birth of the Blues， 蓝调的诞生。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很舒服的声音，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声音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啊，可能不见得知道这个曲子啊。你刚听到这个声音是非常这个了不起啊，在大概爵士历史上最伟大的男歌手小号手之一啊，Louis Armstrong 啊，那他唱这个曲子比较少听到，叫做 Blueberry Hill 啊，就是蓝莓山丘啊，这我比较少听到这个曲子啊，但很好听，非常非常舒服啊，你可以听到底下观众的掌声。这么热烈哦，你想象那个画面，你站在很多人都的面前，但是你不急着要去，好比说像演唱会一样，你一定要很嗨，你一定要让大家高兴，反正他就这样娓娓的非常悠闲的把这个很舒服的曲子唱出来，哇，那个是一个多大的气度跟这种大师的这个齁、哦气这个派头啊，真的非常好听。我们再多听一首一样来自这个 Louis Armstrong 的曲子啊，我们来听到的这个是比较嗨一点的曲子啊，这曲叫 I Got a Right to Sing the Blues 啊，我有唱蓝调的权利。

哇，非常优雅舒服的用 Big Band 伴奏的一个曲子哦。你刚听到的是由黑人女歌手 Dinah Washington 所演唱的 I Have Got a Crush on You 也是一首非常有名的爵士老歌。在这首歌之前，我们听的是 Louis Armstrong 所唱的 I Got Right to Sing the Blues 啊。我们再来听一点不一样好了，我们听了好多这种比较早期的这种经典的爵士的感觉，我们把时间拉到近一点，我们来听一个这个算是 a cappella 的爵士重唱团体哦，我们来听的是 New York Voices 啊，纽约之声合唱团。我们来听他们所演唱的曲子啊，这个原来是由 Duke Ellington 啊，这位非常了不起的黑人的大乐团的领班作曲家啊所创作的曲子啊，叫做 It Don't Mean a Thing 啊，曾经被很多很多人翻唱演唱过，包含了艾拉菲兹杰罗啦，还有很多的乐团。我们来听听看纽约之声他们用 a cappella 的这个方式啊，怎么重新编曲跟演唱这首经典的曲目 It Don't Mean a Thing。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又是一首非常非常舒服的曲子啊！你刚刚听到这个曲子是由在当年绝对是偶像级的男歌手啊，黑人男歌手，因为他又高又帅，声音又好听啊，他就是了不起的纳金高Nat King Cole 啊！你刚刚听到这个曲子也是一首爵士经典的老歌，叫做 It's Only a Paper Moon 啊，这只是一个纸糊的月亮啊！这里面的歌词非常非常可爱，有机会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它的翻译啊，非常非常可爱，它里。

用这些这些比喻来聊两个人的爱情啊，非常可爱的一个曲子，纳金高的版本。我们现在来听一个曲子啊，这个曲子是由一个白人的演唱家所演唱，他严格来说这个曲子不必曲子本身并不是 jazz 啊，这个是一位男，这个应该算流行歌手啊，他就是非常当时非常非常红的 Billy Joe 啊，比利乔。那他在制作唱片的时候，因为他邀请了一位爵士大师的合作，就这个流行歌就变成一个爵士的经典哦。那他邀请到谁呢？他邀请到的是 Phil Woods 啊，在当时在纽约最好最好的萨斯风手来合作。我们来听的曲子是 Just the Way You Are。

0: 哇，听到这个歌，我整个这个30年前学萨克斯风开始的这个回忆整个回来啊。在当时我才高中生的时候听到这个曲子，哇，惊为天人啊。那当然这个歌比我要年纪大很多啊，那这首歌就是 Billie Holiday 啊，他们邀请了当时在纽约最好的萨克斯风手啊，爵士乐圈的天王啊 ,Phil Woods 啊来合作。那就打开了一个新的潮流，因为这个歌也红了，就变成很多当时很多的制作人都喜欢找萨克斯风或找爵士乐的感觉融入到他们流行歌里头。那其实这后来当然慢慢这个用多了就开始流行乐开始找别的招数啊。可是我相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年又开始有这样的风潮又流行回来，很多的歌手喜欢在流行歌里头加上一些管乐的声响啊，有时候是三支管乐啊，加点小喇叭，加点萨克斯风，又有点好像复古回来的感觉啊，真的蛮有意思的。Alright, 我们来听呢，一下就到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那我到目前为止哦，用这个，在这个
1: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佳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2: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声就是来自于《乱世佳人》Far Was Away 这部电影当中的 Tara's Theme 塔拉的主题旋律。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来聆听时代的电影金曲啊，我们特别和大家来选播的是我们多次介绍到的出身自 Two Cellos 这样的一个团体的成员之一 Hauser。 Hauser 在2025年的时刻呢，曾经录制了这么一张名为电影新曲的主题之作，而这套作品是他跟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精彩的合作。在这其中所挑战的曲目呢，大多都是已经流传可能超过半世纪之久的电影金曲啊。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所听到的塔拉的主题旋律，就是来自于《乱世佳人》这部电影作品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剧情的乐声。那为这部电影配乐的作曲家呢，是马克思·史坦纳，他是

作曲家，他在世的时候呢，曾经获得26次奥斯卡音乐奖提名，并且赢得3次大奖，可以说是电影音乐不能够忘记的一个名字。今天持续来听 Hauser 的电影新曲，接着要送上的是充满着奇想氛围，我也是多次提到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作品，叫做《艾米丽的异想世界》。其中这古灵精怪的主角啊，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很鲜明的印象。那这部电影的音乐也有一种诙谐的，有一种悬疑的，那也有着一种好像进入到一个奇幻世界的聆听的状态啊。我是爱听听大提琴如何来表现出本来可能是以手风琴为主的艾米丽的异想世界的电影乐声。

哇，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法国电影《艾蜜莉的异想世界》的主题旋律。过去我们会有一些机会介绍到这部电影作品原版的原声带，本来就很喜欢杨提尔森这位配乐家为着异想世界所写的那种奇幻的音乐的色彩，但今天这段主题旋律交由 Hauser 这位大提琴名家来做诠释，又加上了一种更深刻的感觉，可能也勾勒出在剧中的这些角色们，他们其实也不得不去面对的一种惆怅的人生的一些阶段非常迷人的一段乐音。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和大家来回顾的是在过去这几个月我常常会拿出来倾听的 Hauser 所录制的电影金曲选集，在十多

年前我们透过了 Two Cellos 这样的一个团体认识到 Hauser， 那他后续呢是以个人艺术家以及视觉概念创作者的身份开启了不同的演艺生涯，所以我们也曾经介绍过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是在当模特儿啊。那他透过了不一样的艺术诠释的能力，也推动了新时代听大提琴音乐的这件事情。说到了来自克罗埃西亚的 Hauser， 他所发表的音乐作品或是这个影像作品，在全球累积超过了20亿的串流量，还有40亿影片观看的次数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文数字啊？那可以说是以扣人心弦的演出而享誉在国际当中。那这么多年他当然也是遍及世界各地重要的音乐厅或是表演厅去分享他所喜欢的艺术人生。今天和大家来倾听他所录制的电影金曲，那么可以说是一个横跨不同世代经典荧幕旋律的录音作品啊。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也是经典中的经典了，这是改编自莎士比亚的名剧殉情记的一部电影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这电影版本是在1968年所登场的，当时在这个殉情记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的主题旋律 A Time for Us 啊，这里面就有一种伤感以及深情，特别是要传达爱以及逝去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来听听 Hauser 的诠释。

今天和大家持续来欣赏的是大提琴家 Hauser 所录制的不同世代的电影金曲选集。那常常在坊间我们会听到可能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位音乐家或是一个乐团或者是一种表演的形式，就以电影金曲作为录制的方向，那么把这些电影金曲好像是一种精华的选集曲目打开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作品呢几乎是每一张所谓的电影金曲选集都会有机会出现的。好比说我觉得出现次数最多的可能会有像白雪公主里面的 Someday My Prince Will Come， 有一天我的白马王子会来的，或者是讲到阎尼莫尼克奈的话，一定会有一首曲子就叫做新天堂乐园哦。那我就很好奇了，像 Hauser 他录制属于自己的电影金曲选集，它会有什么样的选曲方向呢？的确也少不了意大利的电影配乐教父，就是阎尼欧莫尼克奈的作品，但是这回他不挑战新天堂乐园，他挑战的是在1981年的一部电影作品。这部电影很好玩啊，大部分的中文翻译就叫做终极任务。那么当时也算是在壮年时期的阎尼欧莫尼克奈就为着这部电影写了经典的旋律，其中为人所熟知的作品就叫做《风雨哭喊》呢。那么在这个作品当中可以说是带出了风的狂乱以及哭喊的一种悲愤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在原曲你会听到长短交错的小提琴就像是暗夜里的风声在呼呼的哭喊着那么也有一种紧凑的充满悬疑感的钢琴会在原曲当中出现。那接着我们就要听到 Hauser 为主的大提琴跟伦敦交响乐团如何来诠释，也是阎尼欧莫尼克奈非常经典的创作，1981年法国电影《终极任务》当中的这段风雨哭喊。

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尼欧莫尼克奈的电影音乐啊，当然我们啊在这么多年的时间也用不同的篇幅来介绍过这位名家不同时期的作品。今天来听到的是他在1981年为着电影《终极任务》所写的《风雨哭喊》啊，也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 Hauser 那么在2025年所发表的电影新曲的主题之作，那么在中文唱片翻译就是电影新曲，这个心灵的心把它放在中文的标题当中。那这个曲目是横跨了好莱坞黄金年代、欧洲经典电影再到当代得奖作品，从宏伟的史诗主题一路到非常细腻的抒情旋律，都透过了这个交响乐的编曲带出了悠扬大提琴的声韵啊。我想每一首曲子都有不同的一个聆听的氛围。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段旋律就稍微轻松一点了，不过这故事本身就没有那么轻松了。但这个电影作品在英文片名叫 A Summer Place， 是1959年所发表的美国浪漫剧情片，根据1958年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那谈到了来自于不同阶层的青少年恋人在20年之后再次相遇，重修旧好，但是他们这一块之后呢，他们必须面对自己前一段婚姻所生的青少年子女，诶，竟然也发生了一些感情的关系哦。所以到底这个故事会怎么样发展呢？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回顾一下，是哇1959年的电影作品 A Summer Place。 而为着这个电影写下配乐的也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马克斯·史坦纳，就是他是写飘啊，1939年就写了飘啊，1933年写了金刚，还有1942年写了卡萨布兰卡的知名的配乐名家哦。那么我们现在听到 A Summer Place 是他在1959年所写的电影音乐哦，所以这个人物也真的是相当了不起。我们就来听马克斯·史坦纳为着 A Summer Place 所写的主题旋律。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时间，周末的前夕呢，咖啡猫邀请大家持续来品味电影音乐之美啊。最近传来了在西门町啊，也是一家老戏院，就是豪华戏院啊，只会经营到五月底啊，觉得好像又是一个时代的陨落了啊。最近也知道有一些拍摄纪录片的朋友，他们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去谈论的一些关于台湾的各样的一个议题，这样的一个作品其实也非常好看，但是呢，在当作品到了院线去播送的时候啊，居然连一个人都没有进去看哦。所以大家都现在不喜欢电影了吗？我觉得这不会是一个肯定的答案，应该还是很多人很喜欢电影作品，只是现在的可能个人家庭的影音设备已经很丰盛了，或是大家已经很习惯透过电脑搜寻，然后啊，也许会有一些盗版来源，你就这样去欣赏了，或者是你已经很习惯有人先把电影的故事就用五分钟说给你听，你觉得你看完那五分钟就以为看完了。嗯，身为一个这么热爱电影的我本人，还是要大声疾呼，走进戏院啊看电影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一方面当然电影之所以称为电影，就是它有它放映的规格，它有它画面呈现所需要的一个空间场景距离等等的。再者就是我们常常说电影当中的音乐啦音效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啊。电影艺术除了镜头的语言、剧情的一个结构、剪接的技巧、化妆的技术、整个场景的调度啊，我们一直说音乐的存在极其重要，所以这样的一个欣赏，你一定要在一个很饱满的空间当中去被这个电影给拥抱住，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电影艺术之美。所以今天还是念兹在兹邀请大家走进戏院去看戏，宣布你有兴趣的主题去好好的欣赏电影作品吧。今天和大家回顾 Hauser 的电影金曲选集，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这张作品的曲目是横跨不同世代啊，那接下来要听到是比较新一点的电影主题歌了，这是被称为是 Z 世代流行乐女王的 Billie Eilish 啊，为着卖座电影 Barbie 所写的主题歌，叫做 What Was I Made For。 这歌曾经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的肯定，而怪奇比利这样的一个音乐人也是第一个在21世纪出生的奥斯卡奖得主，是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那么我们要来听听 Hauser 诠释芭比的主题歌 What Was I Made For， 带出了主角内心当中的一种孤独或是渴望，是令人动容的一个诠释，我们来听听这段美丽的旋律。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纪录片2018年的纪录片《黑熊森林》的旋律，前进有熊国。朋友们，你所收听节目是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前夕和我一块来欣赏来自于电影的戏剧的原声带。我们今天之所以再次来回顾纪录片《黑熊森林》的原声带啊，是呼应着《黑熊森林》的导演李湘秀在近期呢又推出了另外一部纪录片作品，叫做《神木之岛》。在开演的第一天啊，导演收到了上映的一家戏院回报说，你这部电影在我这个戏院当天票房是挂零，是一个很残酷的数据。看到一张票都没有卖出去，让李湘秀相当的挫折。他也在社群媒体写下了他的真实心声，也提到了他为了拍纪录片不惜耗尽了他20多年来的退休金的积蓄。而当这个贴文一出之后呢，也在社群平台引发巨大的回响啊。所以这些天啊，许多的场次也是逼近满座啊，我们就很想回应一下，好险好险。但是非得要用这样的，我觉得不是苦情的诉求，而是讲到这么残酷的一个上映现象，大家才会注意到这部纪录片的一个力道，以及必须进戏院去支持嘛。我们希望不要走到那一步，但又能够明白现在资讯如此的碎片化，有时候我们都来不及消化新的东西又来了，所以在一片讯息的海洋当中，诶，像这样的优质纪录片的故事到底有没有机会可以被传递出去啊，那可能真的是要看是不是有那个机运。但我们今天有机会又提到了李湘秀这位我非常敬佩的纪录片导演，我们就要来回顾一下他在多年前也参与在森林当中的一个拍摄工作，就是黑熊森林的原声带，同时也来说说近期大家在讨论着的这个也是前进到山林当中才完成的神木之岛到底在说些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先再来听一段黑熊森林原声带当中的寻曲，这首曲子就叫做寻熊手记啊，寻找熊所做的一个记录。

我们现在所听到乐音来自于纪录片《黑熊森林》当中的这段非常精彩的选曲《寻熊手记》。《黑熊森林》电影音乐的创作者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陈建年。这些年的李湘秀又投入在另外一部讲述着台湾土地故事的纪录片，叫《神木之岛》。那么在《神木之岛》的配乐，我知道他找来了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好朋友 Cicada 乐团来做制作我们也很期待有机会找他们来说故事。那么《神木之岛》日前已经在全台各大戏院上演了，那一开始票房成绩非常不理想但是因为故事实在太动人了，这些天透过社群媒体的一个发酵已经开始引起不少的观众朋友前进到戏院来实际支持。李湘秀所指导的《神木之岛》总共花了5年的时间进行拍摄，整个拍摄的过程呢，他坚持采用高规格的 4K 技术去执行，也因为这个资金必须大量的输出，团队的成员就不能够雇用太多，他在2年就花光了一整笔退休金的积蓄。那他也表示，这个作品虽然有文化部的部分补助，但是对于斥资上千万的总成本呢，依旧是相当少数的一个补助。那他之所以在预算用光之后还是坚持要上档，其实是为了履行对这个纪录片当中被拍摄的对象所谓找树的人的承诺这部《神木之岛》的作品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待会会继续的说给大家听。其实我们要回顾的《黑熊森林》当中的这段选曲叫做《逐熊而居》。

今天和大家回顾的是纪录片《黑熊森林》的电影原声带，而我们同步来介绍的电影作品是《黑熊森林》的导演李湘秀在近期所推出的，也是花了他五年的时间拍摄而成的作品，叫《神木之岛》啊。那么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啊，一开始他的作品上映出现了有戏院当天票房残酷的挂零，那他就在社群做了一段有点心碎的告白，没有想到引起很多朋友的回响，许多观众朋友就自发性的走进戏院来支持。哇，结果这一看真的是太感动了啊！这部《神木之岛》凭借着口耳相传的力量，让这部绝美的山林之作可以说是奇迹似的再回到大家的讨论话题当中。我想身处在节奏紧凑的都会当中，繁复的工作或是人际关系常常让我们真的是心烦意乱啊！我们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内心当中真正的一种渴求呢？有时候我们迫切渴望逃离人群，想要把自己放逐到遥远的山林当中，在那里没有世俗的喧嚣，只有在降低物质欲望之后，心灵能够获得的极大富足。当你经过了这些所谓的城市的繁华或是人间冷暖的时候，如果你有机会回归大自然的怀抱，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棒的疗愈了。我想《神木之岛》这部纪录片就是为我们开启山林秘境的那把钥匙。两个小时的时间你将会跟着导演的镜头走进迷雾森林，用最近的距离来拥抱那些可能存在百年千年之久的神圣的巨木。

也透过这部电影的镜头，我们跟研究员跟所谓的找树团队一起寻找一颗又一颗的超级巨木啊。其实台湾的山林可能比你我想象的更加的壮阔，我想台湾身为一座是靠着海啊，在这其中又有许多高山耸立的一座岛屿，台湾的确孕育着全球非常罕见的独特生态系。我们在《神木之岛》这部电影当中，可以跟随着研究员徐家军跟他团队的脚步，展开我们刚刚说的充满未知的找树计划。这群人呢，深入非常险峻的高山地势，进行了可以说是非常极限的大树攀顶测量，只是为了寻找那些不被人所知道但是依旧是傲然耸立的超级巨木啊。我觉得这是一场寻找台湾最高树木的冒险，其实也是一趟见证台湾生态史以及原住民传统山林智慧的壮游，所以真的很值得大家走进戏院去看。我想导演李湘秀很多年的时间，他特别关心的就是台湾的生态以及人文环境。在2016年他推出的电影作品，我们今天所提到的《黑熊森林》，是他跟巡山员去找黑熊踪迹的一部作品啊。那在那之后，他将镜头转向了非常安静的巨木。电影不只是记录了找树团队克服万难的过程，也透过了日治时期跟国民政府时期的珍贵老照片，还有一些护树运动的新闻片段啊，回望了那一段大量伐木的历史。战后台湾的块木可以说是迅速的耗损，直到环保人士的奔走坚持，才终于在1991年迎来了一个全面禁止砍伐天然块木的政策。你知道吗？一棵树从幼苗长成巨木需要经过千百年天灾的试炼，他们必须撑过无数的风霜，却有可能在人类不到一天的锯子之下不断的锯啊锯啊锯，它就倒塌了。这样的一个强烈的对比啊，其实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提问，也就是如果有一个物种就要消失在这个世界，我们一定得做些什么去帮助他们，这不只是为了自然，其实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啊。听起来非常有教育意涵吧，但是其实神木之岛也不只是流于沉重的说教，这是一部我们看过都觉得非常舒服而且很疗愈的作品。在画面当中有非常美丽的山林，有飘渺的云雾风景，也有着潺水声，跟我们刚刚说的斯卡达乐团的配乐我觉得就是你在看电影好像就是在进行一场森林浴吧。今天和大家来推荐《神木之岛》这部纪录片现在还在院线，你可以看得到，请你走进戏院来看电影。而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回顾的就是李湘秀导演执导的《黑熊森林》，这同样也是以森林作为题目的一部电影原声带。我们就来听电影当中的这段主题歌《众神归来的森林》，非常美丽的歌声。今天节目要进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咖啡猫邀请您在下周同一时间和我持续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下周见。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00。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3: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3: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4: 无论你以前是喜欢听 cassette 带或者黑胶唱片，还是会在收音机旁边等你想听的歌，还有一些旋律是会一响起就令你的回忆翻晒嚟，就等我们一起重温那些年最爱听的歌。
5: Hello， 大家好，你收听的是那些年最爱听的歌，逢星期五晚上9:00-9:30跟大家一起听回不同年代令人怀念的歌曲。你可以将收音机校到大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或者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上网搜寻 GoGo Radio，

可以即时收听翻节目内容嘅。喺唔同年代嘅流行曲，情歌相信永远都系主流嚟嘅。不过相比起近代流行情歌嘅直接同埋激情嘅演绎咧，八十年代嘅情歌咧相对系比较清纯嘅。咁今日那些年最爱听嘅歌咧，就拣咗几首当年嘅清纯情歌同大家一齐重温下嘅。咁第一首带嚟嘅系林志美1984年嘅《偶遇》呢首咁有少女情怀嘅歌曲，正系电影《少女日记》嘅主题曲。郑国江填词嘅开始写到：风带着微笑轻吹，天空里云偶遇。将爱情比喻成风同埋云嘅相遇，系咪含蓄得嚟又带点诗意咧？

跟住落嚟系情歌王子蔡枫华嘅《也许》。呢首1983年嘅作品，由包比达作曲，林振强填词。首歌嘅原唱其实系电视演员何家劲，不过我自己反而比较常听嘅系蔡枫华呢个1986年嘅翻唱版本。

讲到清纯情歌，咁就会谂起林珊珊1984年嘅《恋爱预告》。呢首歌系由 Danny 陈百强作曲，郑国江填词，系电影《开心鬼》嘅插曲。首歌咧就充满住少女情怀，特别适合林珊珊唱嘅。但系 Danny 陈百强其实亦都有自己唱翻嘅，并且收录翻喺佢1986年嘅《深爱着你》专辑入面。

呢度是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你收听的节目是那些年最爱听的歌。刚才听了 Danny 写给林珊珊的恋爱预告，咁陈百强本身其实亦都有好多清纯情歌嘅，好似跟住落嚟呢首1982年嘅《涟漪》，就系其中一首经典嘅情歌作品啦。由陈百强自己作曲，郑国江填词，歌词提到将爱情比喻成平淡。

好多含蓄嘅情歌都鍾意用比喻嘅方式去表达。好似跟住落嚟呢首陈慧娴1986年嘅痴情以爱，就将一段逝去咗冇办法挽回嘅感情形容成一场意外，真係含蓄得嚟又带点无奈啦。

0: 听完今晚几首咁清纯嘅情歌，系咪成个人嘅心境都青春咗唔少呢？咁今日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五晚上9点到9点30分，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一齐同大家重温那些年最爱听嘅歌，拜拜。
1: 中灰暗时代，我哋仍然选择相信。

0: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0: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恩 Love 联播网。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拼音，而是用意面对这个
3: 我都不可能每项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天事情。
4: 用爱在上司行走，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5: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老婆婆在屋子后面种了一大片玉米，一个颗粒饱满的玉米说，
2: 收获那天老婆婆肯定先摘我，因为我是今年长得最好的玉米。
1: 可是收获那天老婆婆并没有把它摘走，这个玉米自我安慰地说，
2: 明天她一定会把我摘走。
1: 第二天老婆婆又收走了一些其他的玉米，但是唯独没有摘这个玉米。这个棒玉米仍然自我安慰着说，
2: 明天老婆婆一定会把我摘走。
1: 可是从此以后老婆婆再也没有来过，直到有一天这颗玉米绝望了，本来饱满的颗粒开始干瘪坚硬，整个身体好像要炸裂了一般，她准备和其他的玉米杆一起烂在地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婆婆来了，老婆婆一边摘下它，一边说，这可是今年最好的玉米，用它做种子，明年肯定能种出更棒的玉米。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有耐心，在绝望的时候再等一下呢？圣经上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上帝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3: 智慧不在于脑袋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
2: 心越宽容，智慧松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3: 心越宽容，智慧从容。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

0: 奥黛丽·赫本荧幕上优雅的存在，但她真正的美诞生于战火与饥饿当中。二战期间，奥黛丽·赫本还是荷兰的一名少女，街头没有食物，她只能吃马铃薯皮、草根，甚至郁金香球根为生，营养不良让她终身偏瘦。然而她没有被苦难吞没，她秘密参与抵抗运动，用芭蕾舞表演募款，并把所得送给饥饿的孩子。成名之后，她没有流连在好莱坞的荣耀当中，而是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奥黛丽·赫本走进非洲与战区，拥抱病童，亲手喂他们吃饭。她说，我小时候也曾被人喂过一碗汤，所以我永远记得那份温暖。真正的优雅不在脸庞，而在选择。即使世界残酷，让我们一起持续地愿意给出爱与温柔。正如《圣经箴言》11:25所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愿你我常存柔和与好施舍的心，一起拥有奥黛丽·赫本的美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00。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个故事说到，有一个人带着一头驴、一只狗，还有一盏小煤油灯外出去旅行。当夜幕低垂的时候，他发现路边有一座破房子，他就决定在此暂住一晚。夜晚的时候，他原本要点灯看书，但因为起了风，把油灯吹灭了，他只好提前就寝。因为他非常的疲倦，所以躺下没多久就沉沉地入睡了。没想到在半夜的时候，因为有狐狸侵入，咬死了守在门外的狗，而他那一头驴子也被狮子吃掉了。第二天他变得一无所有，心情非常的沮丧。当他一个人继续往前走没有多久，来到一座村落，发现那里人烟稀少，遍地混乱。原来昨天晚上盗匪来袭，洗劫了这个村子。他回想起昨天夜里，若不是风起吹灭了油灯让他早点睡，而他的狗和驴子被狐狸狮子咬死，肯定这些动物的叫声也惊吓到盗匪，要不然恐怕连他都难逃一劫。虽然丧失了一切，但是反而免去了被盗匪杀害的下场，让他也升起了感恩之心。是的，即使在最糟糕的境况中，我们也不必失去希望。人世间随时都有可能因祸得福，虽然我们现在不能立刻明白，但终有一天我们一定能体会这其中的美意。亲爱的朋友，为你现在的境况感恩吧，也许不容易，但不妨试试看。与其在埋怨中度过，倒不如选择以感恩、乐观的心面对眼前的一切。圣经上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困境中仍然看见活泼的盼望，并心存感恩。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

0: 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0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美国总统林肯在内战期间经常使用的一本大圣经，最容易翻到诗篇第34篇。如果我们详细的加以观察，就会发现在那一页中有一个地方显得比较污秽，那是手指头经常碰触的结果。在诗篇第34篇第4节的话，再三地鼓舞了这位伟大的总统先生的信念。这节圣经是这样说的：我祈求上主，他就垂听，他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

据林肯确信上帝是一处可靠的避难所，每当他陷入急难当中的时候，都觉察到上帝的同在。我们如果更加的集中注意到上帝乃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就更能够体验到上帝的同在，同时也就更能获得上帝所赐予的力量。在困境之中，我们如果专

0: 有一次不小心竟然把自己反锁在房里头出不来了。当夜幕低垂，屋里头越来越黑暗的时候，真是让他怕死了。但是他的父亲又进不去，只好求配锁的师傅来开门。在这样的一个空档，他的爸爸就不断地从门缝里头和小小的 Stevenson 说话。父亲的声音在黑暗当中帮助小男孩壮胆，让小史蒂文森的害怕呢能够一扫而空。上帝也是一样的，借着圣灵微小的声音和圣经的安慰，能够让我们在恐惧当中脱离一切的不安，而能够得到释放和自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They make me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

0: 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路加福音一章七十九节，经上说，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亲爱的朋友，上帝的真光能照亮一切的黑暗。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话播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有目的与漫无目的的生活，这其中有极大的不同，其间隔比大峡谷还要宽呢。但什么才是我们活在世上极有价值的目的呢？棒球史上一位顶尖的名将科伯做了这样的告白：多少年来，我吃的是棒球，睡的是棒球，谈的是棒球，想的也是棒球。然后他说，但是打了这么多年的棒球之后，我却不能为棒球而活。确实，我们可以为很多种目的而倾注精力，但是到最后，没有一种是令人心满意足的。只有一种目的，才能作为生命持久的动机。使徒保罗对这种持久的目的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认识基督，信靠基督，与基督常相为伴，并且服侍基督，这就是一种驱动的目的，使我们的生命不光只是虚度光阴。即使我们衰老或是懦弱，我们仍然可以透过服侍的榜样和带导来服侍他，这样会使我们和救主

也是朋友的耶稣同行时，在旅途中充满欢乐。当我们回到永恒的家时，我们就可以见到他的面了。生命的目的只有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才找得到。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愿我们的一生成为一首诗歌，一首充满爱的诗歌。愿我们的一生成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小美因为遗失了她心爱的洋娃娃，心里非常难过忧伤。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她整天不想吃饭，也不想睡觉，最后甚至还病倒了。小美的母亲非常焦急，于是请教会的牧师来探望小美。牧师在了解情况之后，就笑笑地问着小美：小美啊，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掉了10000块，你会不会选择干脆再另外扔掉50000块钱呢？小美很惊讶地回答：
1: 当然不会咯。
0: 牧师就说：那就对了，那你为什么要在掉了一只洋娃娃之后又另外再扔掉两个礼拜的快乐以及两个礼拜的笑容，现在甚至还扔掉你的健康呢？小美一听，立刻了解牧师的意思，就决定要重新振作起来，重新好好面对自己的生活。亲爱的朋友，我们是否也会常因着一些挫折或是失败，而导致我们情绪化的失了方寸，进而再另外扔掉了许多快乐、笑容还有友谊等这些原本属于自己美好的事物？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选择快乐，选择振作，以乐观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爱让小事美好 Go 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21章第一节，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好，这第一节我们就要花点时间了，因为这一节经文跟撒母耳记下24章第一节是记载同一件事，但是内容是很不同。撒母耳记下24章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撒母耳记下说耶和华激动大卫，历代志上21章说撒旦激动大卫。这神鬼可是不同的，怎么会两个这么不同的记载同样出现在圣经中呢？这两个都是对的，只是不同的观点来看。就上帝

是全能的，掌管万有来讲，每一件事包括这件事都是他做的，所以是他击中大卫。那么但是呢，他借的工具是撒旦，撒旦激起大卫心中的这种骄傲的心，那神使用撒旦来做他的工作，这个是在圣经中也非常多。比如说神让法老心硬，比如说神离开扫罗，让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到扫罗那边干扰他，一切事都在神的手里，神做的都是美善的，我们不一定了解，但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是好的，神是全能的，这样就够了。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神要管教以色列人，要管教大卫，就使用了一件事情，就是让大卫想要知道自己多有成就。这一点我们在教会里面，尤其是增长的教会，尤其是增长很快的教会要小心，免得我们在数点人数的时候也是有一份骄傲，宣扬自己的心，那就不讨主的喜悦了。我们求主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我们求主让教会的人数能够不断的增长，那目的都只是让神得到荣耀，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不是我们在给自己教会做宣传广告。好，撒旦现在起来攻击以色列人，要让以色列人受到上帝的一些打击，好悔改，好过一个更洁净的生活，就击中大卫，数点他们。那么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的领袖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示巴直到但，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他吩咐约押去做这个事，和领袖做这个事，做这个户口调查的事。在摩西的时代，神也有过数点民数，那是准备以色列人出军出壮丁去打仗，那个数点民数是要打仗，要打上帝要他们打的仗，所以是一件好事。这里大卫要数点是看自己的成就，所以数点是一个坏的动机。那么约押平常不是那么服约束，约押很多地方不服约束，不是一个好将军的代表，但是在这件事上还有其他有几次约押是很属灵的，约押很敏锐的知道不应该做这个事。他说，愿耶和华使他百姓比现在加增百倍。我主我王啊，大卫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些事？为何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他们都会忠心听你的话，他们很多的人，你为什么要数点他们呢？你为什么要数点他们？好像把荣耀归给自己，自己拥有这么多军队，自己拥有这么多百姓呢？我们都是你的仆人呢，你吩咐这个事情数点，就让自己的成就被凸显出来，这是把以色列陷在罪里的。但是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有的时候错误的政策、错误的命令能够得到奉行，正确的反而不得奉行。这个时候呢，错误的就得到奉行了。约押只好跟大家一起，众领袖一起出去走遍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那么以色列人拿刀的有110万，犹大人拿刀的有47万。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命令。在撒母耳记下第24章讲的数字也不一样哈，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有出入。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不去强解它，我们要承认它有出入，但我们可能也要承认我们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解释为什么不一样。我们不因为有不一样的情形，有看起来矛盾的地方，我们就怀疑圣经的权威，虽然世人是一定会这样怀疑的。我们也不是迷信，我们相信神他有他的美意，我们求主让我们信心受考验。

验的时候不至于强词夺理。我们承认目前没有比较好的答案来解释这个不一样的数字啊，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得罪了上帝，上帝要怎么解决它啊？在历代志上21章讲到说，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个命令。约押不是表现得都很好，约押这个人给他打分数可能是50-50啊，正面的有50，负面的也有50，甚至可能有人觉得他负面的还要更多一点，这个我们不说，我们只说这里啊。约押这样做是约押厌恶王的命令，这个做法是跟神的心一样的。第7节，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是便降灾给以色列人。那么要降灾了，大卫就祷告神了，他就被提醒了，他就醒悟过来了。他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甚是愚昧。”我要骄傲的去数点，这是愚昧，这是得罪上帝的。现在这是我认罪啊。那耶和华说：“你认罪，但是还是要处罚你。”我们不是犯罪认罪了以后，神就不处罚了吗？神不纪念这个事情，但是神为了让我们以后能够改进的话，神还是有一些管教的。不一定是某一种形式。但是我们要接受神给我们一切的管教、一切的安慰、一切的打击、一切的祝福，来自神的都是好的。我们可以求主免去一些管教、一些刑罚，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相信神加在我们身上的都是好的，对我们有益的。第9节，耶和华吩咐大卫的先见加德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3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灾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可以随意选择，或3年的饥荒，或败在你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3个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3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四境施行毁灭。”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啊，这很艰难啊。我有3样灾难，你选一样啊。那么我们想想看，我们会选哪一样呢？3年的饥荒，这个太痛苦了，王也痛苦，百姓也痛苦，最好不要选这一样。被敌人追杀3个月，这个时间短了很多啊。但是被敌人追杀，这。大卫逃难逃了那么多次啊，不管是扫罗的或者其他弟他自己儿子的这些叛变啊，还有追赶他的灾难，他是很受不了的，很怕的啊。虽然这个被敌人的刀追赶3个月，我们看3个月不算很长嘛，可以选择这个，但是大卫也不要这个，因为他逃难逃怕了。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刀，就是3日的瘟疫，这个看起来最好了。3日的瘟疫嘛，不会太久，而且也可能死很多人，但是活的人不会那么累啊。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四境施行毁灭，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富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7万。大卫说的也是很对，我愿意落在耶和华手里，就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那就是我不愿意有人追杀我3个月。那么我宁愿全国的百姓全国有3日的瘟疫，这个死很多人，但是我不要落在我敌人的手里啊。这里大卫有点懦弱啊，就是是。我们选应该都会选3日的瘟疫，这个好像对我们的痛苦是比较少一点的，起码时间比较少一点。我们当然也不会愿意选择3年饥荒，或者是被敌人追赶3个月。也许被敌人追赶3个月也是比较好的，因为只是追赶3个月嘛，没有那么多人死亡。但是大卫逃难也逃怕了。
所以他选择的还是瘟疫啊。

我们不敢说大卫的选择不对，我们不敢说大卫没有牺牲精神，我们不敢说大卫很自私。但是我们自己想想，神如果要我们选择，我们选择哪一个呢？我们可以很属灵的说，只要在你的手里就好啊。我们看一看大卫选择的结果，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好，大卫对迦德说：“我甚为难，我愿意落在耶和华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于是耶和华就降瘟疫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死了70,000啊，这是相当多啊。神差遣使者去灭耶路撒冷，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死了70,000还不够，还要继续瘟疫扩散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就后悔。这说起来好像也很矛盾呢、啊。神差遣使者去，神看到使者去了就后悔了，这好像小孩子一样，不是像小孩子一样。耶和华看见就后悔，是表达他的一个情绪，表达他对人的，包括以色列人这顽梗悖逆的族类的爱。说是要处罚，但是实在处罚临到了，就难过，为他的百姓难过，不降这灾，这是神很伟大的怜悯和同情，我们应该感谢赞美主，而不是觉得这是一个矛盾啊，没有矛盾。耶和华降灾，耶和华为那个灾遗憾就后悔啊。他吩咐灭城的天使说：“

够了，住手吧！那时，耶和华使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身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和长老都身穿麻衣，面伏于地。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与他们。”大卫的觉醒也是很好啊。大卫和长老都在面伏于地，大卫自己祷告，说他错了，不要伤害百姓吧。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的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上去了。那时阿尔南正在打麦子，回头看见天使和他的四个儿子，就和他四个儿子都藏起来了。这个耶和华使者就是天使啊，似乎在圣经里描述的不是像我们一般看到天使，很洁白，有点女性化的，很可爱、很漂亮的脸孔啊，看起来耶和华使者在圣经里出现的时候，包括四世纪出现的时候，是有点可怕的啊。那么阿尔南也是看到天使了，就躲起来了。那个时候大卫也来了，大卫到了阿尔南那里，阿尔南看见大卫就从禾场上出去，脸伏于地向他下拜。这个他应该不是怕大卫，但是他对大卫也很恭敬。这里说了，这个人是耶布斯人，这不是以色列人，也是上帝不喜悦的。但是他在这件事上呢，还是给了大卫一个出路啊。大卫对阿尔南说：“你将这禾场与相连之地卖给我，我必给你足价，我好在其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瘟疫可能还是在那里有啊，已经止住，照这里写法是止住了以后，大卫说不要攻击你的民，不要降瘟疫于他们。那么，总之已经死了一些人，可能还没有完全停止。阿尔南就对大卫说：“你用这个禾场吧，我，你就照着你喜欢的去做啊。我也把牛给你做燔祭，把打粮的器具当柴烧，拿麦子做素祭，这些我都送给你。因为这个瘟疫死了这么多人，大家很害怕，所以都很大方的要献祭，要奉献给主。”大卫对阿尔南说：“不然我必要用足价向你买，我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献于燔祭。”这个观点应该也对的。我们不慷他人之慨啊，我们不慷他人之慨，我们就是拿自己该献给主的献给主。我们当然也不是自大功德主义，我们哪能为自己建立任何功德？这都是神的恩典。大卫说：“我就是向你买这块地啊，也不用你的物献给耶和华，也不用白得之物为燔祭。”于是大卫就为那块地平了600舍克勒的金子给阿尔南，天价哈。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燔祭坛上。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刀入鞘。这个平安祭是有效的，神喜悦这个祭，神让使者收刀入鞘，瘟疫当然就停了。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就在那里献祭。摩西在旷野所造的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遍的高处。于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耶和华，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大卫还是有点惧怕啊。那么他说：“这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这个地方后来是成为神的殿，在这里呢是神息怒的地方啊。耶和华吩咐大卫，大卫认罪了。

耶和华已经攻击了，瘟疫已经造成了，大卫就在瘟疫当中后悔，瘟疫当中承认自己的罪，瘟疫当中和长老身穿麻衣面伏于地，然后大卫承认是我吩咐数点百姓的，是我犯了罪，现在就攻击我吧，不要攻击你的民，不要降瘟于他们。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就吩咐大卫去阿尔南的禾场，那么大卫就去了那里。然后呢，阿尔南和他的四个儿子呢看到了天使，我们说了是很害怕的，就脸伏于地向他下拜。他们就商量了，做了一笔土地的买卖的交换。那么大卫呢没有白拿这个地，他用足价向阿尔南买，他说他不用你的祭物献给耶和华，献祭是我献祭，因为我犯罪了，我怎么能用白白得来的东西献呢？我怎么能用别人的东西来献呢？我要用自己的金钱买的祭物做燔祭，做赎罪祭，让上帝息怒。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然后献燔祭和平安祭，这也有效，这讨主的喜悦啊。我们现在在生活中，我们不献祭了，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有感恩的祭，常常有感恩的行动，常常有感恩奉献的行动，使主喜悦。常常也颂扬耶和华的奇妙的作为，这也是使主喜悦的。是大卫在看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大卫也在这里献祭啊。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遍的高处啊，就是这个地方的确是一个宗教的场合。我们讲过多次，丘坛啊、高处啊，这些都是切身为民的。多少跟异教徒有点关系，虽然神的仆人也在这里献祭过，但是神基本上是恨恶这些东西的。一个王，好王就是包括把丘坛都废掉了，一个不够好的王就是只是丘坛还在啊。这是有很多异教色彩的迦南的坛，献给迦南的神，神不要，真神不要以色列人学迦南人的坏风俗，所以真神要以色列人把这些高处拆掉，停止献祭给这些假神。好，但是这件事情呢就告一个段落了。大卫核点以色列的民数，惹上帝的怒气，降下了灾。大卫所选的灾三选一，选的灾是耶和华的刀，耶和华的瘟疫在百姓当中发作。然后神也说叫停，大卫也觉得这样很不妥，就也是叫停，也就是说住手吧。那么然后神说大卫应该要买这块地来献祭，来消除神的愤怒。好，这个大卫也做到了，那是很好。这个大卫在历代志上所记载的这次犯的罪呢，就这样告一段落了。而且成为后来圣殿的奠基的地方，可以说有个好的结局。我们感谢主。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让我们能够侍奉你，也能够在侍奉当中、犯错当中能够有一条出路，能够悔改，能够更新我们的道路。求主怜悯，让我们在凡事上高举主，在凡事上认定主，在凡事上不给魔鬼留地步，不给自己心中的罪这个跑出来的地步。求主怜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我们都在寻找一份真诚的祝福，虽然微小，却能够成为某个人生命中的转机。由佳音电台编辑出版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是一份专为慕道朋友准备的温暖礼物，带领人遇见耶稣，领受永恒的平安。我们诚挚欢迎全台各地的教会、公益团体免费索取，因为我们深信这座城市不能没有祝福。传递爱需要您的参与，邀请您以实际行动支持佳音文字事工。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让来自上帝的祝福走进家门，也走进人的心灵深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用心不是为了大家平安，你是用心面对这个。
2: 我都不可能你好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天事情，
3: 用爱在上司行走。
4: Go Go Radio FM 104.3，
3: 老你穷哈 Go Go Go。
5: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最近在咪空中见面。今仔日搁一摆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节第八节，是咱真正拢真熟的一段经文，但是咱。

看到伊来对咱今仔日的生命的提醒。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节第八节，亲爱朋友，我写乎恁的不是新的诫命，是恁对起头就领受迄个旧的诫命，是恁捌听到的信息。总是我写乎恁的诫命，嘛通讲这是新的，这对基督甲对恁拢是真的，因为黑暗的过去，真光已经得照。咱昨昏特别有咧讲到既旧且新的命令，是旧，但是伊阁是新的一个命令。咱看到伊特别咧讲到这款的新，唔是讲恁前无听过唔知，这个新是通过耶稣基督所互相相听。伊的意义得到一个转化，到底新的境界，这叫做新。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不经验到这个款式，就好亲像你今天听开水边听这个节目，在分享这个信息，圣神最刚指标叮当在我们的中间。当你听到一个信息，哇，目睭一光，敢若亲像新的同款，互你感动。也毋过，你家己安静起来，知影讲啊，这个我都一下读过咧，嘛听几落摆，但是今仔日敢若亲像是一个新的领袖。最最兄弟姊妹的灵修生活，一天读圣经一章，还是两章、三章，这大家人有家己不同的进度。所以最最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圣经已经读几落拜了，也唔过，咱时常听到这款见证。今仔日读这段，那这句话，哇，圣神动工，奇妙的工。目睭一金，哎，这句话对我来讲，完全是新的迄个款式。真侪兄弟姊妹有这款的经验，迄个对我是新，唔是讲我以前无读过。迄个新是嘛，唔是干那好，我去体会到伊的意义，还是听到什么人的解释，好我更加明白。迄个新带来一个行动力，带来一个影响，带来一个你以前无想讲安尼去行，但是你即马会想要安尼去行，安尼去实践。所以互相三听，还是听主耶稣，这是一个旧的命令。伫教会历史，咱来看这段的金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在约翰一书，今仔日所读的，讲互相三听，这已经讲两千年啊。只要肯要读上帝话的人，也唔爱读几拜。在教会咱的敬拜的中间，吟诗、俄罗基督，咱真侪教会几千年来过会读书读圣经，嘛会有诶教会诶传统会读新诶诫命。几百年来，真侪教会伫主日礼拜中间，所以这是已经真侪人读几落十拜，甚至几百拜诶一句话。也毋过，今仔日来特别打动你，哇，未输的像新的同款，因为它带来你属灵的眼界打开，让你的生活的行动会改变，变成一条新的。所以互相三听是这样，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有太多这

款的经验。我最近都亲切的一个领袖，在十年前点在树林基督长老教会，我点家服侍13年啊，在12年前开始跟兄弟姊妹在分享的一个意象中间，有一项叫做一比一，也另外一个讲法叫做50%。意思是讲，伫兄弟姊妹咱规个教会的奉献中间，咱往一个目标来跑走。咱所谓奉献中间有50%是伫上帝国度，是伫宣教的中间，是伫个社区的服侍，是伫福音队，是伫个对外对福音机构的奉献。50%，剩的50%。这是在我们自己教会的礼拜总务性，还是说我们的经常会人数会，我们自己本身这些每礼拜的主会，每礼拜的小组要用的这些东西，甚至我们的交易，我们的交杯，这占50%，就是让教会生活每一日每一礼拜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团体，咱的水电、咱的土地都要交税金、要交租金，这拢是咱的经常费50%。但是另外50%是伫个对外，伫上帝国的事工中间。啊，这拿捏时阵，你会发现就是一比一。所以在通年前，我咧讲一比一。一个月的前，我咧长老有机会。过一摆参加宣教学习的一个旅程，伊哇，回来了，甲我讲讲，牧师啊，原来你10几年来所讲的上帝国的宣教，上帝的宣教一比一这项，我今麦有感觉啦，我今麦有感觉，伊发现这敢那亲像一个新的物件，啊，唔过。我听伊讲，我讲啊，你解释看卖。伊讲出来，我讲啊，你以前敢知啊呢？你知呢？十年前都听有啊。啊，唔过无感受，没有感啊，无感动，无感受，无感觉。但是因为今年参加无同款的宣教的行列，哇，可以。对的，过去这10多年来，点在教会所学习领受到上帝的宣告，这个中间忽然间和目睭一金，一比一，一比一，意思是讲，咱的教会经常会那100万，咱对上帝国的宣告的行动嘛100万，咱的教会经常会那1000万，咱点在的。上帝国度的宣告，社区的事工，福音队宣告事工部，急难救助，所有福音机构的奉献，等等，这嘛1000万，啊，你这叫一比一，合起来2000万，各占50%。哇！所以我听到这个长老在讲的时阵，我心内就讲阿门，已经感谢主信心，伊知影。现在知道教会的意向，在教会大家听很多一比一，但是信修有亲像我们今天说的都有听到互相三听，但是敢有带你的眼光去一个新的境界，你的生命是不是有方转变，变成是一个新的领袖，让你在行动中间会走出来，稍微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搁一摆踮伫个空中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七十到第八节，伫讲到新的命令，互相相听，是旧，也旧是新。这个新是因为你有 upgrade 伫耶稣基督的模范，伫耶稣基督伊的引导的中间。贵个换新，所以迄个听已经唔是一个旧个物件，伊就是予咱会当伫十字架即个救恩顶头看到真实个新呐、带来快乐，所以咱才会看到即则个经文后壁伊安尼讲，讲黑暗的过去，真光已经得照，也就是讲。通过耶稣基督这个真光照过来的时阵，咱才会当看到这么多这个命令、诫命、上帝话、律法，这个是旧犹旧永新，再去经验看到伊内面真实的意义，带予生命的一个快乐，这。是就要真光得照，真光若照就赢过黑暗，真光若得照黑暗就过去。所以约翰在讲到这个听的命令，古早古早都有，也不过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得到实现，得到真实，就是伊在十字架顶的死过啊，赢过黑暗，赢过死亡的关系，所以伫兄弟姊妹中间，嘛要去经验着这款是伫界顶的救赎恩典，

带来生命的改变。这款生命的改变有当时是真浅普通。阮今年最近来啊，一个姊妹阿妹啊，也他先生嘛来，差不多六十岁左右的一对夫妇啊，来几个月啊，来一两个月啊。啊，因其实来住伫树林区已经差不多照因讲两年啊。啊，因会来其实是教会嘛，基督徒，因照因家己讲，伫个啊。十多年前就在台中的所在教会，所以我们跟接触可以看出他们很追求，有很健康、很水健静的教会生活。因为孩子大汉读书工作，所以搬起来台北，搬起来台北在过去这五六年，他也踮伫因遐附近的一个教会，也真认真参与。啊，毋过就是无偌久前，这个姊妹的姐姐的囡仔，对南部起来台北树林工作，啊，甲这个阿姨讲讲啊，请甲到找厝。结果找厝的过程，就伫个树林基督长老教会的附近有安家过，所以这个青年人就。有所在住啊，有当时啊，这阿姨嘛，求君会关心，所以伊跟先生翁阿婆都招这个外孙啊，吼外孙侄子，还招伊啊来做阵食饭，一拜两拜，发现讲这个囡仔吼，那也无同，因为这个嘛三十几岁啊，是。这位六十岁姊妹安尼对细汉出世都甲看大汉的，知影伊的个性，知影伊的性格有真特别的所在。也毋过，奈看伊最近这几个月来安尼，哇，个性太多，真大的改变。嘿，绝对毋是讲去看医生啊，去看讲去公司安怎，朋友安怎啊，甲改变，都甲问啊。讲你是安怎？但是这个青年甲阿姨讲，因为因拢是伫故乡某去个教会，这青年就甲伊讲，我最近踮咧这个教会，阿姨，你有机会，你嘛应该来这个教会看卖吼。咱唔是咧讲多一个教会好无好，对唔对？重要的是见证，阮当时。对的生活中间出现，互人看到敢那亲像耶稣基督的真光照伫伊个中间，所以这个人的生命显明一款有基督的光。咱会讲到一挂人，哎呦，这个青年人看起来很阳光，意思讲这个青年人笑面笑面，真乐观，真积极，真有礼貌，咱讲这真阳光，哎。这就是光，予人的一个了解。光若照伫咱的中间，咱的身体会健康；光照伫咱，予咱会得到激励，予咱有温暖。所以咱买将这款的鼓励，这款的温暖，这款光照的印刷，买画出来的四周围的中间，予人嘛看到。予人经验就讲迄个改变，所以伊讲黑暗得过去，真光得照，基督的光照伫咱的中间。所以约翰在讲到这行事，有影两千年前的基督徒期待耶稣过来，也就是因阿外的时候，因足期待耶稣过来，不过因一直等等拢无啊。有的人说想要放弃了，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要跟他们说，光来了啦，是只有按暗时变成日时，会经过一个很久长的暗暝啊，我们说漫漫长夜，这个暗时会过去，我们要忍耐，

因为任何一个过程的确有终点线，有上尾迄个站嘛，同尾一站嘛，同款。基督来，这就是要予咱看到目标真清楚，光明的确得胜，光得照。咱看到这个所在，得讲这真光已经照耀，已经就是讲伊滴已经有滴照，啊，佮继续滴照安尼，吼、哦，继续滴照。所以咱都爱坚持，光若照来。就会有无同款，真诶，事实上是有影。这毋那干啦，物理上，咱讲诶物理上，意思就是讲，光照伫花草树木、五谷，安尼，遮诶树木都会大长，都会有果子哦，安尼大长，你更久，啊，然后伊会产生生命诶变化、成长，人嘛同款。人照日头，唔那干那，和咱的骨头较好哦，哈、哦，唔那干那，和咱身体较健康，包括心灵，咱嘛知。当咱的当点的日光下边的时，咱会当亲像基督画面的话在咱内边，和咱嘛得到基督的光照在咱的心灵，咱充满恩望，所以。真光的照，咱求主引带帮助咱，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得到基督真光照伫阮内面，恳求圣神帮助，互阮会当时刻伫基督内面，甲基督结连，因为只有主神的耶稣基督，阮才会当生命。地都改变，真光已经得照，黑暗渐渐消失。感谢主奇妙的恩典，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7-18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基督里的自由，基督里的自由。

王，绰号箱子，因他曾把自己塞进一个标示干货的木箱里，由两位朋友将他从蓄奴的南方寄到解放黑奴的费城。布朗待在这空间狭小的木箱里，91x76x61公分，长达26小时，只靠箱子上的3个小孔呼吸。当废奴主义者把布朗从箱子里拉出来时，布朗唱了一段改编自诗篇40篇的诗歌，表达他对让人得自由的上帝所怀的盼望。布朗后来写道，若你从未像我一样被夺去自由，便无法体会对自由的盼望有多大的力量。对我来说，这的确是灵魂的锚，既坚固又牢靠。上帝一直要让我们和这个世界得到真正的自由，他的智慧让人得到属灵的自由，但虚假的智慧却导致压迫。保罗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使人脱离罪恶与死亡，不被定罪。当我们听从上帝并遵循他的教导，就会得到自由。不幸的是，反之亦然。当我们忽视上帝并拒绝他的邀请，便会陷入网罗且被捆绑。上帝借着他的灵释放和改变我们，但罪恶和悖逆却困住我们。我们有时误以为上帝限制并阻碍我们的选择和快乐，但事实上，唯有他能引领我们走向广阔的未来，也唯有他能引导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在您的生活中，有哪些方面让您觉得被罪捆绑呢？你怎么知道上帝渴望引导您得到自由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得到改变和自由。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七到十八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基督里的自由。圣经说，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的圣经就

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使徒保罗和哥林多的教会谈到了新约的执事，他称这个执事是蛮有荣光的新约执事。保罗提到了神的仆人呢，是耶稣基督一封活的信。在第一世纪，他们出去传道，有些人就需要推荐信。可是使徒保罗说，他来到哥林多，他不需要任何人写推荐信，因为这一间教会，他们之所以能够成立，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他们就是保罗的推荐信。因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留了一年半的时间，在那里建立教会，在那里为神传福音，而且他们都是保罗做见证传扬福音的结果。所以保罗说，我还需要什么推荐信吗？你们就是我的推荐信。接着保罗说，他们明显也是基督的信，是借着保罗他们这些同工们修成的，而不是用笔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其实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应当是基督耶稣的信。心板上写的是关于基督的种种特性，叫别人从我们的身上可以认识那一位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接着保罗说，我们因着基督耶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保罗说这样的信心，根据原文指的是自己在侍奉上的信心，而不是指对神的信仰和信靠。弟兄姐妹，一位神真实的工人，他应当对于自己的工作性质和果效是具有信心的。但保罗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够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保罗承认，凭着自己的才干和能力是没有办法来承担任何侍奉神的工作。他说这一切乃是出于神的恩典和神的赏赐。那么对于神工人所能够做的，就是尽忠，就是尽职。并且主的工人之所以能够有资格来侍奉神，乃是出于神自己。凡是神所挑选的人，我们的主必定会成全到底。最要紧的是，我们应当要与神合作，凡事神认为是的，我们就要做，凡事也要求神来带领我们。如果我们主的工人服侍的对象不是神，而在乎的是人，那么我们这一生所做的工作就是虚空的虚空，是枉然。接着在第六节，保罗说，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圣经说又翻译为圣灵，是叫人活。这一节经文里字句两个字是代表着旧约，因为旧约里面充满着要人必须要绝对遵守的条文，那这些条文严格说来是人没有办法完全遵行的。所以这个字句将人引到了死亡的终局。换句话说，旧约的律法字句只是向人有所要求，却不能够供应人生命，结果呢就是叫人死在这个律法的前面。那么经义是什么呢？经义原文是灵，圣经上已经写了啊，这个灵呢代表的是新约，那唯有灵能够使人重生，所以叫人得的是永生的结局。所以我们要感谢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来了，在圣餐的晚上，我们看主废掉了旧约，另立新约。因此新约的侍奉是不可以一味的拘守外面条文的规定，而要跟随着圣灵的带领，因为死守字句叫人陷

敬于死板，跟随圣灵才叫人有活泼又生气。我们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的63节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所以除了圣灵以外，没有别的能够叫人活。圣父圣子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也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么说，如今基督成了叫人活的灵，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45节说的，也是赐人生命的灵，又叫做生命之灵。因此基督徒越是随从圣灵，就会越得着生命和平安。接着在第7节，使徒保罗在这里把旧约侍奉神的职分说成了属死的职事。圣经说，那用字刻在石板上属死的职事，指的是摩西承受律法时，神将它写在石板上。所以旧约职事的特点，一是属于字句，另一点是刻在外面的石板上。但是新约呢？新约乃是将永生神的灵，将律法刻在人的心里。所以旧约的律法是属死的执事，因为律法的要求没有人可以完全的遵行。但是律法是这样的，你犯了一条就等于是犯了众条，所以律法的结局乃是叫人死。所以保罗称之为旧约的执事是属于死的执事。这个执啊，不是执事那个执，是职业的职。这样的执事，保罗说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脸上的荣光啊，不能定睛看他的脸。在出埃及记34章29节记载，当摩西在西乃山上领受律法的时候，因为神荣光的照耀，以至于摩西的脸面也发光了。那么以色列人因此害怕靠近他，摩西就在以色列人面前服侍的时候呢，他就用个帕子遮住自己的脸。保罗在这里就形容摩西这个服侍呢，是代表旧约的服侍，但是仍然有荣光啊。只是旧约的记载，摩西脸上的荣光慢慢的也就消失了，因此他并没有一直不停的用帕子蒙着脸，因为荣光消失了，帕子就不用再蒙住了。接着我们看第8节说，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这一句更有荣光是表示荣光的程度还有它的持久性更为超越。主要的原因乃是新约是里面属灵的，而旧约是外面属肉体的。就像摩西，他是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所以旧约的执事是外面看得见的侍奉，而今天新约的执事乃是带领属神的人脱离这个世界的系统。这个侍奉是里面的，是看不见的侍奉。新约的执事当然比旧约就更有荣光了。接着我们看第9节说，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相信我们都懂，新约的侍奉是带领人们接受因信称义的恩典，也就是说新约带进了神的义，叫人能够得生命。第10节更清楚地说，那从前有荣光的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这个从前指的是在旧约底下的这个执事仍然具有某种程度的荣光，但是这个荣光呢，就算有极大的荣光，但是这个荣光慢慢就不见了，可以说这个荣光就被废掉了。可见保罗承认旧约和新约的执事它都有荣光，只是旧约的荣光将会废去，可以说是已经废去了。那么属天的荣光就很不一样，属地的荣光和属天的怎么能相比呢？接着12节，保罗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这个大胆呢，跟盼望有关系，有盼望胆量就大，而且越过越有盼望，也就越有胆量。接着圣经告诉我们，不像摩西将帕子
蒙在

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这句话的意思是，保罗似乎在这里改变了摩西蒙上帕子的理由，是为了要叫以色列人不能够定睛地看到他脸上荣光的消失。保罗形容那将废者在这里指的不是这个人，指的是旧约的律法，他的结局就如同摩西脸上荣光的消逝，是被神废掉的，成为没有用的，因此旧约的执事也被废去了。十五节说，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意思是说，这些个律法主义者，他们一直以律法夸口，直到今日，这样的成见他们一直没有除去，因此就不能够明白基督的救恩之理。所以说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归向主意思是指原来是背向着主的，现在转过来向着主，表示以色列人由于对律法自己的误解、执着和偏见，以致对基督心怀成见。这个成见就是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表的弥赛亚。但可贵的是，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经文所说的那灵，就是我们借以从事新约执事的活的神的灵，也就是使徒保罗能够承担新约执事的圣灵。最后十八节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变化乃是出自主的灵工作的结果，主的灵带着他生命的素质和大能，在我们这些个向他敞开的人身上做工，渐渐地除去我们身上不该有的成分，同时渐渐地将主的生命成分增加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有了新陈代谢的变化，这就是越过越变成了主的形象。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感谢你，感谢你的拯救，使我们脱离世界的捆绑，脱离了那个属人的宗教，在你的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没有虚假的智慧，却有真正的真智慧，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经历生命的大能，可以活在基督里。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明白了主怎样引领我们走向广阔的未来，也只有主能够给我们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在他的里面有更多的改变，越来越像我们的主。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愿你有个好心情。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诗篇107篇27、28节，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领他们出来。亲爱的朋友，多少时候信徒遭遇患难，不肯先去求神，总喜欢先施展自己的智慧。我们筹划事情的应付，设计难处的抵挡，我们信任自己的智慧，过于信任神的大能。只等到我们承认自己的智慧无法可施了，神也常常任凭我们受苦，不即刻施行拯救，只等到我们承认自己的智慧无法可施。因为若不是这样，我们就会把神大能的拯救当作自己智慧的效能。但是当我们承认自己智慧无用，放弃自己智慧的谋算，完全依靠神的时候，神必施行拯救。亲爱的朋友，也许你在患难中已经很久了，为什么你甘愿白白受苦呢？神在等待拯救你，只要你肯放弃

自己的智慧依靠他的大脑。你不要失望，也许最后一把钥匙才是替你开门的。亲爱的朋友，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

0: FM 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八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2: 欢迎来到嘉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哇，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一位熟龄人士，或者甚至你已经退休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熟年生活、熟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退休后你的生活有些什么样子的活动？你喜欢你自己对你自己退休生活的规划吗？今天呢，慧仙邀请的特别来宾，哇，可以说是一个熟龄达人啊！他是罗老师的熟龄生活这个粉专的创办人罗淑珍老师。老师你好。
3: Hello， 慧仙，谢谢我们，谢谢主持人慧仙，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老师。
2: 在脸书上啊，常常可以看到罗老师非常有活力的，而且很有创意的哈，带着大家运动哈。那这个运动很有韵律又有音乐，所以呢我想请问老师，你是怎么样开始去做这种有一点像是在带着我们熟龄的朋友律动的这样的事情啊？
3: 是其实团康活动我已经从事了50多年了。那我一直以来都是以带动唱啊、唱和跳、唱啊、来带领这个社会上的人士以及青年志工。那我本身会在熟龄还继续在带领着熟龄朋友们来做这个带动跳，我是希望能够来引领他们提升他们的肌肉的能力，来引领他们能够将自己的健康把关。
2: 老师刚说你带团康50几年了，所以你以前退休前是什么工作
3: 其实我是一个老师。我从事中等教育30年，从老师啦，然后一直做到主任。那30年退休以后到大学呢，我又从事了有10年的这个教学的工作。其实在这教学的40年中，我不断的还是应邀从事着社会教育。那在